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世界杯更是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2: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2: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1: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4: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5: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4: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的。
5: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4: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5: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4: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听众啊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5: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4: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盒，而喺下半盒，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5: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4: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啊。那它具体是怎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的呢？
5: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4: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 戴臨時牙的全過程咁咯。
5: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4: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5: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4: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5: 哎，感谢国手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4: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5: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4: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5: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4: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5: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例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4: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5: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4: 血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血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这么
1: 上午九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6: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九四六老方，
11: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九点零一分，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缓慢嘅路段，咁啊收到咧，日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嘅方向咧，呢个时点系有啲缓慢噶。另外，广珠西线荔湾南收费站往广州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另一句温馨提醒，咁啊，为咗配合施工，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会封闭咧超宽车道噶。咁超宽车辆咧就可以行高站入口，亦都可以行呢一个嘅辅道经高桂路水乡大道入口上高速噶。咁工期咧会去到七月中，大家互相知照啦。了解更多嘅路面信息啦，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星期日的佛山财之道，我是袁君。讲到理财，其实银行也是大部分普通人和家庭的一个理财的底仓，绝大部分人都会将一定的资金放在银行当中。不过近这几年，大家对于在银行里面存定期真的都是很头痕，因为见到这个利率不断的下调。而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银行的那些大额存单就非常之受欢迎了。不过而家亦都有唔少嘅商业银行咧下架咗呢啲大额存单嘅，咁去边度嚟揾呢？原来咧大额存单啊，其实咧可以去进行转让嘅，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合规嘅操作，银行咧系允许嘅。 咁但系大额传单嘅过程当中咧，咁、啊、但系大额传单嘅转让越系火热咧，亦都系越可以引起一啲骗子同埋不法之徒嘅注意力啊，甚至咧喺呢一啲嘅空隙入边咧去入手啊进行诈骗。今日咧同大家咧嚟做个提醒啊，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5: 早年嗰啲高息嘅大额传单咧，哇，成为咗咧市场热追啊！甚至咧有啲人咧仲出现咗咧黄牛代抢啊！今日同大家讲讲呢入边系咩回事吓。嗱，而家银行新发嘅大额传单利率咧普遍唔高，冇咩吸引力。但系几年前发嘅高息传单咧就好靓仔啦。部分咧有持有呢啲传单嘅人，因为中途咧就急住用钱，直接支取咧就会损失唔少利息嘅，咁所以就会喺银行。

呢啲正規平台咧轉讓佢嘅傳單。呢啲傳單嘅數量非常之有限，但係搶嘅人咧，我哋簡直就係非常之熱鬧啊，供不應求啊，所以就有黃牛啦。佢哋依靠住外掛啦、腳本啦等等嘅工具，快速搶單嚇，再同這個投資者咧去收啲嘅服務費。呢度特別提醒大家，銀行官方嘅傳單轉讓業務本身合法合規嘅，但係借助外掛揾黃牛呢啲操作咧，唔單止存在規則隱患，仲可能會威脅到你嘅個人信息安全，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你想參與傳單轉讓咧，首先要認清收益嘅陷阱。好多人咧，你只係盯住傳單標住嗰個票面利率，但你忽略咗咧轉讓嘅日價同埋成本。轉讓價格咧係由原持有人去制定嘅。如果買入價偏高，哪怕你傳單本身嘅利率唔錯，你折翻落嚟，實際上你嘅收益都可能不如普通存款嚇。今日除此之外，黃牛咧。以过佢抢，甚至收你几百蚊、上千蚊嘅服务费，层层扣除之后，到手嘅收益咪等于系缩水，忙咗一大轮咧，反而得不偿失啦。咁大家入手之前，一定要计清楚自己嘅真实收益，唔好被表面嗰个数字所误导。其次就系资产风险啦，揾黄牛帮手抢单，往往需要提供手机、银行登录密码、交易密码。喂，而家咧诈骗手段咁多样，一旦个人嘅账户信息泄露，好容易遭遇盗刷啦，被人哋呃嘅问题。为咗一啲啲嘅利息搭上本金啊，实在系谂唔过啦。咁如果手上有长期闲置、短期之内用唔上嘅资金咧，仲可以考虑下其他嘅，比如市面上仲有一啲长期相对稳健嘅理财工具，收益白纸黑字，提前确认啊，唔会咧受到市场嘅利率波动嘅，亦都唔需要挨夜去抢啦，或者系靠人哋。不过呢啲产品都有短板嘅，比如佢嘅流动性就比较弱啦，前期退出嘅话咧可能会产生损失，咁所以只适合放一啲咧长期规划嘅资金，比如保险啦。咁如果你嘅资金系需要能够随时去攞嘅，咁就唔建议你选择，甚至需要随时用嘅资金，亦都唔建议放喺大额存单啦。咁而家大家扎堆去拣咧呢一啲嘅高息存单，本质就系低利率环境下边，又想存钱又想资产可以多啲增值，完全可以理解。但系唔好盲目跟风啦，同埋咧浪费心思咧去啊将啲钱咧就俾人哋去赚。咁而傳單轉讓可以當作偶爾嘅小機會，唔需要刻意去追逐嘅。你揀產品優先要揀兼顧安全、穩定同埋自身資金嘅使用計劃。貪小便宜啦，或者咧係揾黃牛，仲有啲不明操作嘅話咧，好可能咧會影響到自己嘅本金㗎。

0: 前途學堂，輕鬆理財，共贏未來。
1: 一直以来呢，黄金呢都被大家视为稳妥的避险资产。不过最近特别今年以来，黄金市场行情大变，价格呢持续走低，转入一个呢下行通道。咁亦都想倾倾呢个黄金背后下跌的一啲原因。咁同埋我哋普通投资者呢，你又点睇呢？近期国际国内金价呢就出现一个连续的下跌，虽然有一啲嘅反弹，但係呢都系比较波动嘅。国际金价创低两个几月嘅新低，今年嘅一啲涨幅呢，年头嘅涨幅全部就呕返出嚟啦。国内嘅现价黄金啊，各类品牌嘅金色价格都同步下调。咁根据市场嘅标准，黄金期货价格从高点回落幅度超过两成，短短三个月左右呢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技术性嘅熊市，下跌速度系近十几年嘅新高。咁不过得意嘅就系近期呢，中东地区嘅局势呢其实都唔系话咁轻松嘅，时不时都会好紧张。咁但系按照以往嘅规律，地缘冲突亦都会助推黄金一个快速上涨。不过而家好似呢个关联呢就唔系太过敏感啦，反而黄金继续下跌，令到唔少人疑惑，佢嘅避险功能系咪失效啊？其实黄金价格走势呢唔单止系受到避险情绪影响嘅，喺而家嘅市场呢，你唔发现其实利率先至系主要因素咩？因为地区冲突推高咗油价，进一步加剧咗通胀嘅压力，海外通胀数据走高，令到市场普遍预判相关嘅利率会长期处于高位。但你想想，黄金本身是不产生利息的，而当其他资产比如是货币，它的利率越高的时候，持有黄金的成本就变成了更加大了，因为你持有了黄金，你就相当于放弃了那些可以收利息的资产了。这个呢其实就压制了金价了。咁啊，避险带嚟嘅利好，亦都会俾呢个高利率嘅负面影响咧，完全覆盖。除此之外，前几年咧金价一路走高，叠加咗咧好多国家嘅央行囤金啊，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呢啲利好嘅，令到黄金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额外嘅溢价噶啦。而家市场其实慢慢翻到一个回归到理性嘅范畴，开始重新评估黄金嘅真实价值。呢个亦都系本轮咧黄金深跌嘅一个重要原因。而家咧，市场资金亦都呈现出一个分化嘅情况。从长期嚟睇咧，全球多家嘅央行咧仍然系持续增持黄金啦，佢哋将佢作为一种重要嘅储备资产，呢个亦都系金价提供咗一个长期嘅支撑。但系短期金融资本咧就相反啦，唔少嘅机构咧其实开始减持黄金噶噃，咁啊各类嘅黄金投资品咧出现资金流出，喺市场剧烈波动嘅时候咧，黄金因为流动性强啦，成为咗咧机构嘅一个回笼资金、降低风险嘅首选标的。呢度当然所指嘅黄金咧，并唔系指黄金实物吓，而系一啲黄金属性嘅金融产品。咁目前咧新兴投资领域又分咗唔少嘅资金，比如 AI， 进一步咧令到黄金咧失去咗上涨嘅动力，吸引唔到资金。咁而家影响金价嘅更多系短期资金嘅买卖操作，而非长期啊。咁所以对于我哋普通人嚟讲咧，要知道黄金唔系只涨不跌嘅安全港，牛熊转换系市场嘅常态。虽然佢仍然有一定嘅避险属性啊，但唔同市场环境之下，主导价格嘅逻辑咧会不断咁去变化。虽然央行咧系长期持有啊，但系央行有非常之雄厚嘅资金实力。咁而我哋个人匆匆人生嘅几十年，系咪都可以咧坚持去持有咧？这个就要问自己啦。普通投资者就唔好盲目跟风追涨，又或者恐慌抛售，要结合自己需求理性睇待，谨慎参与。
2: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
2: 平安舒心保安康，
1: 保安康。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9: 广告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咧一齐嚟去讲讲理财嘅技巧。咁嚟到呢一 part 咧，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关于保险方面嘅一啲话题啊。
1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9: 好多朋友咧拣分红险嘅时候，都会下意识去查保险公司嘅投资收益率。嗱，呢一个咧亦都讲明咧拣保险亦都比较成熟啦。嗱，毕竟咧分红嘅浮动收益就系同险期嘅投资水平直接挂钩。咁近期行业咧亦都系整理出咧72家寿险公司2023年到2025年三年嘅平均投资数据。今日咧同大家嚟拆解一下呢一份嘅收益数据啊！首先你要分清两个核心指标嘅投资收益率同埋综合投资收益率。简单啲嚟讲咧，投资收益率体现保险公司当期实打实代入袋嘅投资收益，综合收益咧就会包括埋账面嘅浮盈啦，数值通常会更加高啦，亦都更加可以反映佢整体嘅投资表现。监管从23年开始啊，强制咧保险公司咧披露三年平均收益嘅，亦都令大家咧可以避开单一年份数据嘅短期波动，长期数据参考性更强。咁我哋睇下行业大盘先。23年到25年全行业平均三年投资收益率 3.3%， 人寿险公司的均值就比较高，达到 3.4%， 不过拉长到10年的维度，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都超过 4.4%， 常年保持净收益，足以看出保险资金稳健长期的投资特点。72家披露了数据公司里面，53家的收益率超过行业的均值，占比 74%， 10家三年平均收益率突破 5%， 这类企业大多数是资产规模细啲，投资策略更加灵活，反而你熟悉的国寿平安啊呢类嘅万亿级别嘅头部老六家，佢哋嘅收益大概就喺3点到4点之间，资金体量巨大啊，所以配置优先，稳字当头啦。咁今年嘅呢一份数据咧，仲有一个利好嘅变化，经历咗连续三年下滑之后，险企嘅三年投资收益率首次回升噃。72家公司入边，47家嘅收益同比走高，接近70%，收益率超过5%嘅企业从6家增加到10家，低于2%嘅嗰啲低收益企业咧，亦都大幅减少。行业收益中位数咧上涨到3.9%啊。25年咧资本市场行情整体向好，咁呢个咧都系拉动险企投资收益，带动利润上涨嘅关。另外综合投资收益率的回暖就更加明显了，超过80%公司这项数据突破4%，这个和新会计准则调整账面浮盈计入统计有关的。那你看收益率就不可以只看数字，还要看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资产规模体量越大，配置会越保守，收益上限就会更加低了。第二是会计准则的差异，新旧准则的统计口径不同，直接对比有偏差，还有近

20家的险企未披露完整数据，你参考的时候要留意了。最后呢，也都想给那些买分红险的朋友一些实用的建议啦。挑选产品不要只是看短期高收益，优先对比3年10年长期收益的稳定性。投资收益率只能够作为参考，真正决定分红险实质到手的是红利实现率。同时提醒大家，今年7月份开始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下调到 3.5%， 所以不要再靠演示利率来做判断了，你要结合看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表现、红利兑现的情况，综合去选择才可以避开你的误区。保险资金主打都是长期稳健，拉长个时间维度来看收益，也都去摒弃对于希望短期之内有大收益的这一种在保险上的看法。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最近咧，自驾咧就越嚟越普及啦，唔少嘅车主咧都用上一啲城市领航啊、自动变道啊呢一类嘅高阶功能噶。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车企啊企出嚟就话：，自驾方面咧，我可以同你兜底部。咁不过咧，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啦，自驾出咗事故系咪真系可以赔先？咁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啊，商业险又可唔可以发挥作用？

0: 用呢？最近呢，是某头部车企推出了一项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引发了很多关注。简单一点来讲，就是合规使用它的高阶城市自驾功能的时候，如果发生车主一方有责任的事故，无论是车辆的损失亦或第三方的财产损失，只是人员受伤都由车企全额赔付，而且不设上限，也都不影响车主第二年的车险保费。新车和符合条件的老车主都可以免费享受一年的保障。这一项服务很有吸引力，确实打消了一些人不敢用自驾的顾虑。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车企兜底呢，它和你兜底的不是用保险，和我们平时买的商业车险不是一回事。首先，保障的范围不一样，车企兜底的就是针对特定的高阶自驾功能，比如城市领航，也即是在城市道路上用这个自驾。但是好像高速领航啊、普通自适应巡航等的功能，大多数就不在这个保障范围里面，而且就只保一年。到期还会不会有呢？不清楚的。营运车辆就是排除在外了。而正规的车险保障的是车辆的整体使用风险，无论是人为驾驶或是辅助驾驶，只要在保障责任里面都能够按合同赔付的，保障稳定长期有效。其次，赔付主题和性质不同，车企兜底的属于企业的增值服务，不是标准化的保险产品，赔付资金由车企自行承担。事故是不是赔付，怎样认定，主要由车企的技术部门去判定，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监管，规则解释权都在企业上面。而商业车险就是持牌保险公司承保，有严格的保险条款监管规定，责任认定更加中立了，还有理赔流程规范一些，还有权益受到法律和监管双重保护。责任认定机制不同，车企就会兜底需要先由这个交警去定责，再由车企的后台数据去判定是不是属于自驾使用场景，流程就相对灵活，但出现争议的情况可能会多了，车主维权空间有限。而车险理赔是有完整的定损核赔申诉流程，责任划分也都是依据交通法规和保险合同，一旦形成了保险的约定，就会具备法律效力，更加有保障。其实从行业的发展来看，车企兜底更加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目的就是推广自驾技术，提升大家的使用率。真正能够长期去解决自驾风险的，还是不断去推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专属车险。今目前相关的试点已经落地了，行业也制定一些统一的条款，未来会专门去适配 L2 到更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由保险公司专业承保，引入第三方技术判断，权责更加清晰，保障会更加稳定。所以到底都是提醒大家，车企的兜底可以作为一个额外的安心的保障，但是它不能够替代正常的交强险和商业车险，上路行驶基础车险仍然是最稳妥的底线保障。了解清楚两者的区别，令到你可以更加放心用科技，又安心又保安全。
1: 爸爸摆好晒啦，整整齐齐呀。
2: 唔错喎，养老院嘅公公婆婆一定好开心啫，做咗成日嘅志愿者，攰唔攰呀？
1: 好闲啫，我都可以帮到人啦。
3: 哇，乐乐你都懂得呼唤我啊。我係好闲啫，助人为乐开心啫。
4: 上午9:30。
5: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6: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946天气预报。
8: 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天气了。佛山今天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1到2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至95%。预计今明两日我市仍然会有明显的雷雨的，所以大家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展望接下来的30号降雨会减弱，高温会重返。
9: 有勇气。

0: 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盛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消费某种意义上是生活的刻度，你有没有回头思考过，在你过去花的钱当中，哪些消费是冲动型的非理性的消费，又有哪些消费能被你定义为很值得。其实同样数字的钱啊，买同样的东西，有人认为不值，有人觉得很值，有人觉得超值，这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件消费对象的价值认知。所谓价值，是隐藏在数字背后非同一般的意义。有的时候一笔小钱就像一张入场券，可以开启人生的新机遇。有的时候呢，金钱的流动是对于亲情的反哺，对于友情的回馈，对自己的爱。还有时候，一种花销甚至可以改变我们跟消费、跟世界的关系。而借由一笔我们认为花得很值的钱，我们会回忆起那些真正称得上是生活的部分。

既然有约，今天想要在节目里和你分享一些朋友他们认为十分值得的消费，以及这花出去的钱背后那一段让人充分感觉到爱的生活。22岁的小林说，我从小右耳内有一颗痣凸起，上面还有些小绒毛，从我开始能够意识到美丑的时候，我就很讨厌它的存在。我因为害怕别人看到这个丑陋的痣，拍照的时候从来不敢侧着脸，在任何场合都只想待在人群的最右侧。家里人一直跟我说痣不能够随便的点，也认为花钱去痣是一件不值得的事。尽管它随着我的年龄增长越长越大，尽管它总是让我在社交场合不自觉的自卑，所以一直等到了我的大学毕业，大概是2023年，我拿到3个月的工资之后，才有勇气去医院咨询做掉这颗痣需要多少钱。去痣一共花了2000块，比我想象中要便宜，而没有了痣的生活简单概括就是自在。我再也不用害怕那个丑陋的痣会让我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是有人因此给我取难听的外号，这对爱交朋友的我来说非常重要。而用自己挣来的第一笔钱做一件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怎么会不值得呢？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死穴，有的时候不是一些道理能够说清楚的，所以我们才会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家人会觉得去掉身体发肤上的某一个印记是一个有风险跟隐患的事，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如果美在他的价值排序当中是第一位，那么几乎没有争议和其他考量，就可以去选择做那件自己最想做的事。重要的是他没有妨害到其他任何人。你看，在我们的心里，美是多重要啊，把美排在第一位的人，这个钱怎么会不值得呢？那背后的意思是，你的美在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

28岁的小虎说，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听力受损了，但是成长过程当中，家人和我对于助听器都不太信任，一直到大3那年，我才开始佩戴助听器。2016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些年。你知道助听器的使用寿命基本上就是6到8年，长期佩戴性能不好的机子，会导致听力继续下降。所以最近我花3万多买了一对新的机器，听觉正常的人或许感觉不到，听力上的薄弱会掐断你跟世界的一部分连接。听力不好导致我对语言的分辨能力很差，当然我也看不了直播，看不了那些没有字幕的影音。我曾经通过了2家企业的笔试，面试的时候却因为听不清主考官的讲话而失败。那次失败之后，我决定给自己换一台新机器。其实助听器能否发挥最大的作用，与助听器的验配师有很大关系。这次新换的机构里，验配师认真负责，会根据我佩戴一段时间的反馈来重新调试机器，提高适配度。虽然刚换的这段时间还有一些困扰，但后面还会定期来重新调试。新的机器让我听到了更大更清晰的声音，它还可以连接蓝牙直接听音乐，把赖以生存的东西更新换代，让我对之后的生活充满了很多信心。至少未来几年，我不用再担心面试的时候听不清对方讲话了。我发现大家对于听力这件事情的重视其实是远远不够的，而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自然人，当你跟这个世界链接的时候，你看得见听得到，是你获得信息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带来的是一种安全感，你对他人的安全感，你对世界的安全感。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如果你的听力在慢慢的萎缩退化，请选择好的方式帮助你恢复它。耳聪目明不仅仅指的是聪明，我觉得更重要的指的是健康，由身体的健康带来的内在心灵的健康。愿你看得见世界最远的地方，愿你听得到身边的每一句动听。

0: 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

0: 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吹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出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今天要分享各位朋友最近生活里面觉得非常值得的一笔消费。这个消费有可能改善了他的生活，有可能帮他获得了很多爱的感觉。如果你最近的一个消费让你印象深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兔兔27岁，他说，生活中我很少拍照，常用的说辞是我不喜欢，其实真实的原因是觉得自己不上相。但刷到朋友圈里漂亮女生发的九宫格，我也会觉得很羡慕，可轮到自己就是在某个景点前傻站十几分钟拍了十几张，却没有一张能用。为了拥有拿得出手的照片，我花钱约了一次独立摄影师的写真，这是我成年之后第一次拍写真。拍摄前我紧张地告诉化妆师，我知道自己骨相很差，你尽力而为就好了。但化妆师给我的反应是，不会啊，你眼睛很大，颅顶也很高。拍摄的时候他告诉了我一些拍照时候的要点，比如尽量不要抿嘴，注意身体姿态，要呈现拐角等等。他还会不断地变化自己的位置来寻找最合适我的光线。我忽然意识到，一张人像好不好看不全是由模特的长相决定的，背景、光线、人的表情和动作都会决定照片的质量和美感。最终的成片非常好看，发朋友圈的时候也被朋友们狂赞，因为还拍了拍摄的花絮，所以我清楚地看到这些美丽的瞬间并不是靠 P 图 P 出来的，而的的确确记录了某一帧的我。因为人是立体的，虽然我没有像明星那样360度无死角的脸，但总有一个角度的我有独一无二的美。写真1700，这笔钱花出去，我不仅收获了一组美照，还重塑了对于摄影和美的认知。比如被定格的那个瞬间的模样并不代表全部的我。现在每次遇到中意的打卡点，我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直接跑掉了，因为我知道我本来也很美。

阿 Q 说，最近恒大也很值得的一笔花销，对我来讲是一条4000块左右的钻石项链，很简约但是非常闪亮。工作之后，我并没有立刻换上最新款的手机，也没有安排一次畅快的旅行，相反我一直在努力攒钱，买东西的时候总是不断比价，也总是因为劣质的生活用品而导致心情糟糕。然而随着上一段感情的结束，我突然惊觉，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待自己？被省钱压抑的我是真实的我吗？意识到自己需要做点什么转移分手造成的情绪，也想探索自己的真实欲望，我就列了一串失恋清单，其中一项啊，就是去实体店选一条项链。谁会不喜欢 bling bling 的东西呢？我知道因为一件物品而产生底气听起来或许有点离谱，但每次看到它，我都会真心感慨它的美丽。钻石项链的闪耀让我觉得自己值得拥有所有美好，也有能力为自己的欲望买单。当它映照出我的脸，就像是告诉我，请爱你自己，你值得一切。对我来说，项链是一个我开始爱自己的节点，拥有它意味着我开始为自己开心而努力的新生活。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即便是这个级别的饰品也是可以砍价的，下次购买可以多要点折扣。我在看这段分享的时候，真的是被最后一句话的转折逗笑了，但这整段故事也真的很让人提气，不是吗？如果说我们对自我的认知

是把自己不断地抛向这个世界，和硬的东西撞在一起，就知道了自己的形状。那就像是分手给阿 Q 所带来的最大的获得，是他突然明白，与其把所有的钱、心力、爱放在另一个人身上，以这样关系带来安全，不如把他们都放在自己身上，为自己喜欢而活着。这种安全感来自你不会因为任何人离开和放弃你而觉得粉身碎骨，那个对自己价值的认定和坚守，是一段又一段 bling bling 的钻石项链，喜欢的各种美好的东西共同组成的。你最近觉得花得特别值得的一笔钱是什么呢？它帮你买到了什么样的好心情，或者一段难忘的日子？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节目里也能够听到你的分享。 Super Idol 的

0: 放假就轻松下。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世界杯更是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吧。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下午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花钱，当然也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挣钱。消费是生活的刻度之一，有一些消费很冲动非理性，有一些消费被我们定义为非常的值得，有一些消费像一个入场券，开启了人生的新际遇，有一些金钱的流动对于友情亲情都有帮助，也成全了对自己的爱。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不同的朋友他们觉得特别值得的一笔花费，也分享这笔花费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叶叶22岁，他说我16岁以后呢，好像就没有什么机会瘫在椅子上了。上学的时候教室的椅子是硬邦邦的，回家卧室的椅子呢也是硬的。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过得不是太好，想到快毕业了，一开学我就买了一把露营躺椅放在宿舍，每当我要进行工作和休息状态切换的时候，就会首先切换椅子，做作业呢用正常的办公椅，看视频追剧就要躺到我的露营椅上。所以这把椅子代表了我生活里的休憩时刻，其实也就60-70块，花小钱办大事儿，满足了我不坐硬板凳的夙愿，也让我在休息时间有更加舒适的体验。现在我一看到它就条件反射地感到开心，甚至疲惫感都会相应消失一点，虽然不多，但是有一点点也就很好了。

逆弯说，独自一个人在国外留学，我的宿舍藏在很偏远的森林里，是公交站的终点站。纬度的原因，时常下午3点钟就日落了，每天早上6点起床，放学回来天就已经黑了很久。在一天的课程和40分钟公共交通回到家之后，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在这个困倦的仿佛白天被整个吞噬了的时刻，我一点都不想碰冷冰冰的西餐，只想吃一点又简单又热乎的。空气炸锅成了最好的选择，但是在欧洲的空气炸锅特别贵，我在各个平台做价格检索，一直都很犹豫。没想到黑五逛超市的时候，炸锅刚好特价，1.5升只要360人民币。当天我就抱着那个炸锅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回到宿舍。我对食物的要求不高，热了熟了就行。买到空气炸锅之后，冰箱里的食材就往里一倒，面包进去5分钟，薯条15分钟，肉15到20分钟，烧水泡杯热茶，脱掉厚重的外衣，换上家居服，然后呢短暂的放空一下，就像自动喂食器旁边的猫咪一样等着，等待叮的一声响，热乎的晚餐就好了。空气炸锅带来的15分钟的速成餐，几乎是我一整天里最大的慰藉。谁说不是呢？食物的慰藉有的时候超过任何。我曾经看过一个剧，讲一个女孩子，她因为非常爱喝啤酒，所以呢她每天下班之后是准时离开，就要匆匆忙忙的往家赶。她会去超市买她想要吃的东西，她当天一定会为自己准备一个心里面琢磨了一天的料理，而她无论是做什么样好吃的料理，最终是为了在这个料理出来的时候美美的喝上一口啤酒。所以其实终极她爱的是啤酒，更终极的原因是啤酒背后的那个喝到美好的东西，叹口气，很享受的人生吧。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照顾好你的胃，照顾好你对食物的热望。

白茶说，因为裁员，我离开了卷到飞起的上海互联网圈，回到了家乡。那是一座省会城市，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他是个异常节约的人，生活舒适度对他来说优先级很低，所以回到家之前，我就开始为在家里的生活置办各种享受型的用品，换了电视、洗衣机、花洒、喷头一系列的东西。本来以为已经被我改造得够舒服了，但回家之后就发现喝水还是个大问题，因为父亲还用电烧水壶。那种电烧水壶啊，虽然容量大烧水快，但是它会有一些不算严重却让在上海生活了好些年的我有些不舒服的地方。比如早上我想冲一杯挂耳，去倒水，等水烧开，然后再等咖啡液吸出，原本是个享受的事情变得有一些麻烦，不再及时可得。再比如冬天回到家又冷又渴，想要喝一口热的，可是开水要凉了之后才能够入口。其实我早就发现了这些问题，但也要等到购物节的时候才去下单。我在那一刻意识到啊，虽然我有很多习惯改了，虽然我很早就离开了家，但骨子里我仍然受到父亲生活观的影响，下意识会为了节省而忍受这些像鞋子里的沙子一样硌脚的不便。想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内耗之后，我迅速下单了一个即热的饮水机，其实也不过100多块，但是能够随时喝到温度适宜的水感觉真的很少。就连老父亲也由衷感慨，这个饮水机确实比之前的电热水壶要方便。除了我们对消费的不同态度，其实我们对方便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老人家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有的是耐心，所以他们对于很多影响生活效率的家庭配置啊，不以为然，觉得活在那个习惯里就很好。但是年轻人确实不会这样，喝一杯挂耳即使想要拿到热水的那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生活舒适度这件事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那么物质化，它有可能就是让你在已经很焦虑很忙碌的日子里找到一种安慰自己的可能。如果他只需要花一点小小的代价就能够实现跟满足，为什么不呢？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2: 1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我常常問自己，這些流行歌曲在娛樂至死的預言裡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很值得花的一笔钱的记忆里啊。大宝藏说，他在去年年中买了辆汽车，也没有告诉家人。工作第一站是在离家1000公里的异乡，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工作又需要经常下乡进城，所以出行极其的不便。我看着本地孩子时不时就开车回家，说不羡慕是假的。但我跟家人说了买车的想法之后，他们一如既往地表示帮不上忙。看到年轻的同事都能开车上班，我想买车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干脆心一横，用工作3年的积蓄买了辆车，出行方便了，也感觉自己更有底气了。时常会想，我居然能够在一个不属于我的陌生城市里开着属于我的车，现实真是又惊喜又梦幻呢。我只恨没有早点买。对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在一个好的城市里拥有一个房，意味着居有定所，但也意味着沉重的负担。可是拥有一辆自己的车，有可能你买到的时候它就贬值了，但生活的半径却由此拓宽了。就像人类最早的美食发现和记录为什么会来自于米其林这个轮胎的品牌，就是因为他相信汽车能够改变人的生活半径，帮助人们寻找到更多美食。

23岁的金大王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来北京巡演，我买了唐吉诃德的迟座票，价格是1280元。我高一的时候就喜欢芭蕾，为了看更多演出，考研的时候很坚定地选择了北京的学校。来北京第一年恰好赶上演出市场复苏，精彩的芭蕾演出一场接着一场，喂饱了我的眼睛，也掏空了我的钱包。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完整的舞剧是扎哈洛娃的《卡门》。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是我的启蒙舞团，为了这次莫大来华，也为了我现场观看世界一流舞团演出的第一次，我豪掷千金买了对于学生党来说略贵的迟座票。但是演出真的非常精彩，精致的舞美灯光、服化道具，还有很扎实的炫技表演，层层递进的舞台情绪渲染，一切都堪称完美。观众轰鸣的掌声几乎要把国家大剧院的屋顶掀翻了。全剧的最后一刻，女主演出乎意料地做了常规编舞里没有的足尖颈平衡，她拼尽全力让自己保持得久一点，再久一点。她眼中透露出的那种想要奉献一场完美表演的强烈意志，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时隔数月想起来依旧热血沸腾。这场演出让我确定了自己考来北京的决定无比正确。从以前只能在视频网站上看世界级舞团的演出录像，到如今通过自己的努力坐在现场最好的位置，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幸福。很多看过现场演出痴迷无论是演唱会、话剧还是舞剧的朋友，一定都能够深深的体会金大王所说的这种感受。尤其是他说到最后看到主角眼中透露的那种想要奉献一场完美表演的强烈意志，如果不是坐在一个相对更切近的位置，是真的很难领略到的。而能够去到现场感染到那样的氛围，也和你做的消费选择有关。有些人可能为了看一个演出要节衣缩食很久，或者要挤压到别的消费很多，当那一刻你愿意花费的时候，你知道你配得起这么精彩的表演。既然有约，今天分享到的是不同的朋友们在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笔花费，这些花费不仅仅是钱的数字比较高昂，更重要的是这笔花费打开了关于生活想象力的一个缺口，让一个人有机会活在更广大的希望里。在人世间行走，要带着这样遥远的希望，在充满了不确定的生活里看见无数个确定的热爱。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你最近觉得最值得的一笔花费是什么呢？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生活跟心情的改变？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下期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28-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0%-95%。咁预计咧今明两日咧，我市嘅天气咧仍然会有明显嘅雷雨噶，而请大家咧要去注意啦，防御强对流天气。展望啦，嚟紧嘅30号降雨会减弱，高温会重返。
3: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4: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5: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6: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2026广东公考的分数在24号上午就正式公布了。看看分数线也都同步公布的。今年的分数线也都有一些变化，颇为之有意思。首先看看物理类，特控线是539分，本科类是425分，专科批次200分。而历史类的话，特控线是546分，本科线440分，而专科类是200分。专科呢，无论是物理类或者历史类都是同往年持平的。再来看看特控线和本科的线，成绩出来了之后，我都做了一个就是相关的比较图，过往五年的分数比较。你见到特控线呢，比如是物理类的特控线呢，属于是一直都在高位比较稳定的。今年呢回升到539分，但总体来讲这几年的波动不算话太大，都是介乎于532到539分之间。而物理类今年呢同去年就有差距啦，相差咗11分咁多，比去年係降低咗11分。咁总体嚟讲呢，其实今年物理425分嘅本科线亦都係最近5年嚟嘅低位，属于係比较低，唔知因为同去年啦，就係啲今年抗招啦，去年亦都因为一啲部分院校要进行咗即係三次嘅降分录取咁样嘅情况补录。所以今年呢干脆就将呢个分数线划低一啲啦。咁再嚟睇下历史类，历史类咧今年嘅特控线系546分，咁总体嚟讲咧系有下行嘅，但系其实往年嚟讲都系比较平稳。咁而本科线系440分，比去年咧相差大啦，相差咗成24分咁多。咁再去中观咧，其实历史类咧近五年嘅波动都比较明显嘅，有高有低。咁但系对比今年同去年之间咧，整体有回落嘅态势啦。咁呢个其实会反映咗啲乜嘢呢？你都会发现就话呢种咁样嘅收紧吓，亦都讲明咗今年其实唔系话整体全面下降，或者整体发生啲咩事，或者题目系咪好难啊等等。其实佢系因为唔同层次同埋唔同科类嘅一个竞争发生咗变化嘅。例如物理类嘅特控线上升咗，咁亦都讲明咗就高分段嘅竞争依然都系比较稳嘅。高水平院校啦、强基计划、高校专项、综合评价呢啲对应嘅头部竞争并冇放松，但总体嚟讲咧都系比较稳定。本科类嘅即系物理类嘅本科线啦，下降咗就系去到425分。咁刚才都会讲咗啦，呢、这个同我哋嘅成绩分布啊、招生计划嘅投放啊，包括我哋嘅院校扩招啦，同埋旧年嘅呢个招生嘅情况都系有关系嘅。历史类的变化呢比较明显，历史类的特控线、本科线和专科线呢，其实刚才讲到同比下降，其中本科线下降了24分，讲明就说对比去年下历史类本科线比较高，今年呢其实应该是適應地去回調，因為去年真係高咗。咁啊，見到公開數據顯示啦，今年廣東夏季高考物理類考生大概係450,000人左右，比上年係減少嘅。而歷史類考生咧係325,000人，比上年有所增加。咁呢個嘅人數嘅調整，亦都會可能會帶動翻咧，就話呢個分數線嘅劃定。咁所以分數線下降咧，亦都唔係話等同於就話我之前填報更加之容易一啲啦，或者更加之容易選擇啊取捨咁。真正决定大家录取啦，仲系依然系你嘅分数之外嘅位置，系咪？我都会讲到广东咧，其实排位系非常之紧要嘅。咁仲有就系各院校嘅招生计划啦，以及专业组嘅呢一个嘅编排嘅排比。咁今年你会见到专业组佢划分啦更加之明显，有啲学校啦，以前一间学校里边咧有几个专业组就 OK 噶啦。咁但系而家发现咧，而家有啲学校已经系十几个专业组，甚至系成几十专业组咁样。咁甚至有啲专业组佢就只有一个专业嘅啫。所以今年填报嘅话，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系话既睇呢个分数线，但更重要系睇位次，睇旧年嘅变化。但系同时都要留意翻今年一啲学校嘅招生嘅变化。比如有几间学校咧，佢招生系多到系几千人嘅扩招嘅，呢啲亦都要密切去留意翻。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佛山家长学堂视频号里面呢，我哋都发咗一个视频，就话讲到我哋攞咗成绩之后呢应该要做啲乜嘢嘢。第一个呢要核查分数。咁核查分数时间呢已经截止咗啦，因为喺25号17点就已经系停止。咁然之后呢我哋要睇个一分一段表。一分一段表呢第一时间大家可以去到就係省教育考试院去下载保存呢份嘅一分一段表。咁佢会比较明确，会知道我哋喺全省呢个排名佢所对应嘅呢个系有乜嘢区别。你会发现真系好明显嘅，大家打出来之后啦，比如是580分同埋581分只是一分之差，但可能相互之间呢个排名已经相差咗2000名啦。咁所以你要睇到就话喺呢个点解要睇一分一段表，就是一个分里面究竟有几多人喺呢个分数，你会睇到大家之间一分之差就会相差几多人，然后对应嘅就是你所填报个学校呢个分数，去年嘅呢个分数对应今年嘅分数，你仲有几多个胜算。咁当然更加之科学嘅话，亦都要下载埋去年嘅一分一段表，咁你可以有更加之明晰嘅对比。咁当然仲有一个机会嘅，其实而家咧喺我哋省教育考试院啦，同埋我哋国家嘅呢个教育部嘅平台里边，有呢个阳光高考平台，大家亦都可以因就住呢啲内容去进行一个比对。哦，咁同埋咧，大家喺无论是阳光教育平台，应该是我们广东省的这个辅助系统里面是可以下载一分一段表的，大家也都可以上到去通过你的账号登录之后就可以下载这个一分一段表去进行一个比较。除此之外就是用我们的官方工具，包括呢就是这个的阳光高考的平台，在这里输入你的考生信息。首先大家要输入你最基本的信息是什么呢？你最基本的信息就是你是物理考生还是历史考生，跟住就是你的分数是多少，跟住的就是你的排位有几多，同埋你嘅意向，我想去边度学校，或者我有点样嘅就业意向啊，或者科目意向，呢啲咧都要写清楚嘅，咁就会可以更方便帮助大家。我哋睇翻呢一组嘅数据啊，颇为之有意思嘅，就系今年全国高校一共系有3196间嘅高校。咁首先俾大家睇到呢一个宏观嘅概念，就系呢个数据咧喺今年嘅6月13号嘅时候公布嘅。全国高等学校一共有3196所，3000几所里边咧，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有2952所，咁接近3000，包括就系本科嘅学校有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咧有1540所，咁成人高等学校有244所。呢个名单咧仲唔包括港澳台地区嘅学校。咁所以你综合睇下，1400几间嘅本科，1500几间嘅专科，要喺咁多学校里面揀出啱小朋友嘅嗰几间，淨係睇呢一本嘅係咪呀，我哋志愿填报指南係咪呀，里面嘅目录又好点都好，就係睇我諗你需要嘅呢个人工时数都好多。所以更重要呢就係呢个时候我哋可以借咗一啲嘅平台啦，包括呢就係呢一个嘅阳光高考嘅平台啦。亦都输入你自己嘅兴趣方向咯，咁系统就会生成正规院校嘅专业组嘅推荐名单。咁所以呢个平台系官方嘅，所以佢里边嘅信息亦都非常之可靠。咁同埋咧，最新收到嘅大概咧就系话喺呢个平台里边咧有十次嘅机会。咁大家记住就好好把握呢十次嘅机会。咁同时咧亦都要核对翻就系你对呢个目标院校嘅招生章程，要留意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话留意翻，即系话你目标我想去浙大啦，或者我想去中大，咁特别喺我哋广东咧有好一啲嘅专业咧，佢系有对我哋嘅视力限制啦，对我哋嘅色盲色弱呢方面嘅限制，甚至对身高体重都会有限制，特别一啲特殊嘅职业，你唔好话特殊，其实包括厨师，佢对色盲色弱都系有要求嘅，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翻就。话我想报读的这个科目这个专业究竟它对视力色盲色弱身高体重等各方面有没有限制，每一条都不可以忽略，因为如果你忽略了这些硬性要求，按照省教育考试院这个志愿填报它的系统，即到最后大家的这个录取系统，它是很简单的，它就是你分数满足了这个要求的话，说一声就给你入了这个档了。咁但係如果到学校去翻阅你嘅档案嘅时候，发现你係有呢啲色盲色弱或者视力啊身高各方面嘅硬伤而唔符合呢个专业，然后你又冇服从分配嘅时候，有可能好大机会就会被退档滑档。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返就具体你报咗志愿之后嘅具体里面嘅细节要求，你有啲乜嘢嘅身体方面嘅或者硬性嘅要求一定要了解。咁同步呢

0: 实喺24号下午3点啦，我哋广东省嘅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亦都已经上线啦。嗱，刚才讲阳光高考平台咧，佢系针对翻。佢都可以填自己省份嘅，根据自己嘅省份去填，咁呢个系属于国家嘅平台同步嘅，你都可以上到去就系省教育考试院嘅呢个辅助系统。咁佢里边咧就更加之针对啦，里边有六大功能，分别就系2026年喺广东招生院校嘅各专业招生计划数嘅查询，即系呢个专业究竟招几多人呢？咁第二咧就系2026年普通高考的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的查询。所以我说大家要拿到这个一分一段表的话，就直接去到这个辅助系统里面就可以下载这个一分一段表，也都可以直接查询。咁仲有嘅就係佢唔單止有舊年數，仲包括往年。咁往年邊啲呢？就係話往年普通高考嘅各專業嘅錄取數據，同埋往年嘅一分一段表嘅數據，會提供收藏功能。如果对于你感兴趣的院校专业组或者专业你觉得是有感兴趣的，你就先收藏了它，是不是收藏了哪些哪些，到时你填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一概就会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当中在里面包括我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大家可能进行一些咨询，去找一些机构进行咨询的时候，它第一步呢除了知道你的分数和排位之外，要你做一样的什么呢？就是测评了。咁喺包括我哋今次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辅助系统里面都提供咗一个功能，就係、是、职业测评，去提供呢份嘅职业测评俾大家，提前去规划我哋嘅职业生涯，睇下你嘅性格係呀、你嘅特点适合啲点样嘅职业，个人测评包括你个人嘅有啲机构会帮你做埋一啲性格测评等等添㗎。咁呢个呢其实对于我哋嚟讲亦都係好大嘅帮助，就係、是、了解自己是不是会更加之容易有胜算啲呢？咁当然亦都要提醒大家，包括呢省教育考试院喺星期三开呢个会议嘅时候亦都会提到呢一点嘅，就係话呢个嘅辅助系统，佢一个辅助系统并唔系正式嘅志愿填报系统，所以数据都系参考嘅啫。你要填志愿嘅话仲系要上到去呢个系统，就係广东省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呢个先系正式填报。而且再次提醒大家，唔单止保存下，今次系要提交确认先至完成咗呢个填报。咁呢个亦都系省教育考试院再次提醒大家嘅，就是、你填报志愿保存是不得的，即除了保存之外你仲要是确认提交，这样就会完成了这个志愿填报。还有这个系统里面提供的往年的参考数据，它都只是参考。考生可以通过电脑端用你的考生号和证件号码去进行登录。每个考生呢在同一时段只能在一个终端登录，即是你只能够在一部手电脑里面去登录你的账号，去登录这个系统，其他人是不可以在其他电脑里面去登录的。这个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回。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情，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2: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发现咧呢期节目都系呢个喋喋不休吓，话俾大家听点样去做选择。睇到呢一个咁嘅说话就话，高考系孩子嘅事，但志愿填报是整个家庭的事。信息差，往往比分数差更让人遗憾。所以呢个阶段啦，真系话俾大家听就系，我哋要做多啲嘅信息嘅搜集，同埋更多嘅资料嘅了解，咁样对大家会更为之有帮助。好似刚才讲到我哋嘅阳光高考嘅呢个平台啦，包括省教育考试院嘅呢个辅助平台，其实都有好多嘅功能俾大家去选择嘅，包括下我哋国家级嘅呢个阳光高考平台，佢相对嚟讲下功能会更多一啲，咁当然只能够有10次嘅选择，所以大家亦都要谨慎使用。里面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功能，就是我哋国家教育部呢个阳光高考平台。因为后台见到好多家长都会嚟咨询我，问我究竟我系边间学校啦，揀边间学校啊，或者我揀呢个专业有边间学校好啊。啱好呢阳光高考平台里面就系有呢一个选择。咁佢呢个功能呢就系话有院校优先同埋专业优先两种嘅模式。咁我依然都会讲㗎，就系话你分数不怎么样麻麻地嘅话，就选择院校优先。咁如果你分数非常之强嘅话，或者你觉得系有竞争力嘅话，咁你就揀专业优先。有阵时专业佢会更，因为我哋会知道专业系咩，兴趣，你对呢样嘅专业呢个兴趣更重要嘅话，就是兴趣是我们最大的老师，佢话俾你听会行得更好。咁所以喺今次嘅阳光高考平台里面就系有呢个选择。比如院校优先咁啦，咁你就可以喺选项嗰度去选择10间嘅院校你好想去嘅，或者几间院校，然后根据你嘅分数去进行筛选。我可以入呢啲院校嘅话，入呢啲学校嘅话，我可以揀啲乜嘢专业就可以入到呢间学校呢，即係优先係帮助你可以入到呢间学校嘅。咁有啲咩专业呢个分数係适合你嘅。咁呢个叫院校优先。咁就专业优先呢，就话我鍾意呢个专业，咁我呢个分数最好嘅可以去

0: 有边啲学校呢，咁佢又可以帮你选。咁一样嘅就係专业优先嘅话，你就先喺专业目录嘅选项里面去选你自己想去嘅十个理想专业。揀咗之后，系统就会匹配返根据你嘅分数同埋排位去提供一啲你可以去到嘅比较优选嘅学校啦。咁当然始终都系讲啊，系统佢只系一个辅助形式，更重要嘅系我哋自己真正嘅仔细去选择。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0: 在视频号里面呢，关于我们高考志愿填报，我讲了一句说话，就是说不要急，但是亦都不要拖。那同大家呢亦都睇返就係我哋志愿填报啊，广东高考志愿填报嘅时间段啦。咁我哋第一阶段嘅提前批嘅志愿填报时间已经开启咗㗎啦。时间只有一日多啲啲㗎啫。咁就係6月28号就係今日早上嘅9点钟正式开始，一直去到听日29号嘅晏昼4点钟。咁呢个时段呢係面向提前批类嘅学生同埋一个专业嘅。咁主要係面向需要政审、体检、面试嘅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呢啲院校嘅专业组志愿。咁以及係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嘅专业组志愿。呢类型嘅报考嘅考生就必须喺今日到听日晏昼嘅四点钟之前呢完成填报同埋网上确认。呢个系已经进入当中啦。咁而仲有就系其他批次嘅，即系除咗提前批之外，其他批次嘅呢下个星期大把时间。咁由29号嘅傍晚7点钟开始，一直去到7月4号嘅晏昼4点钟。咁即系话系由星期一晚上嘅7点钟开始去到星期五晏昼4点。整整有四日零嘅时间啦。呢个时间呢各批次各科嘅各科类院校专业组嘅志愿呢都喺呢个时间去进行填报嘅。唔同考生嘅填报节奏系唔同嘅。普通本科批嘅考生主要集中喺呢一个阶段，即第二阶段进行操作。咁但如果你有涉及到提前批刚才所提到嘅军警、公安、司法、飞行技术、定向培养军事呢啲特殊类型嘅话呢，就唔好等到第二阶段先至去啦。首先第一阶段提前批先去填咗。同埋提前批唔系话高分非常之顶尖嗰班人去填嘅，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选择嘅呢个专业组类嘅，你系揀呢种军警类嘅，咁你就要喺提前批先去填咗先啦。呢、这个唔系话你分数好顶尖好优先 ，no no no， 不是这类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清楚楚，清华北大嘅都系喺第二批去填，即系我哋29号先开始填嘅啫。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呢个时间，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仲有好重要、好重要嘅，我每个人都要知道嘅，就系志愿填报啦，唔系保存就可以嘅。必须要完成网上确认，咁呢个志愿先至系真正生效。如果你喺填报志愿期间取消过志愿确认，又或者系修改过志愿嘅话，都要重新去确认。提醒你，记住志愿填报一定要确认，最后先至可以生效。如果唔系嘅话，你前面填嘅志愿都系无效。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亦都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自己理想嘅大学。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上午11: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946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8-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70%-95%。目前啦，顺德方向咧有强降雨云团咧靠近嘅，咁预计咧未来1-2小时啊，禅城区将会出现暴雨。佛山市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1:01发布禅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区应急管理局、佛山市气象局禅城工作组就提醒你，请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做好低洼二路地区的排水防路工作。再来关注南海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3小时我区有强降雨。南海区气象台2026年6月28日11:02发布九江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区应急管理局、区气象局就提醒，请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城镇内涝、山体滑坡等的灾害啦。好啦，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相应嘅一啲预警信号咯噃。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

0: 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盛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假期啱啱结束咗呢个端午假期，可能大家已经心思思下一次假期咩时候啦。对于小朋友嚟讲非常之快啊，嚟緊暑假就到啦。咁7月呢就已经系开始我哋嘅呢个暑假。咁而家好多家长都密锣紧鼓话，哎呀暑假去边度玩好呢咁。咁今次呢我哋呢条线路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宝藏嘅夏令营线路。究竟系乜嘢嘢呢？咁呢一期呢我哋会搵嚟就系我哋嘅好特别嘅朋友，好耐冇见佢㗎啦，特别系我哋呢、这个家长学堂开播以来应该是第一次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但这个真是老朋友来的。他就是来自富盈假期的富哥。早晨啊富哥。
3: 是你好 Ariel。 大家好啊。
2: 嗱，我第一次见到这条线的时候呢，警训营，警就是警察的警，训就是训练的。那听说是很受公安系统的爸爸妈妈去，即、就是很受这个欢迎的。
3: 首先呢警训营呢、我首先要明确一个观念，佢唔係軍訓啊！好多家長會諗到警訓會唔會就好似軍訓咁辛苦咧？其實警訓咧，佢唔係軍訓，佢更多係依托警校嘅一啲資源啦，俾大家去體驗一啲我哋而家警察裏面嘅各種嘅訓練啦、日常啦、技能啦、生活啦，咁所以咧，其實依個人其實佢更多係喺知識性，同埋更多係喺體驗性上面嘅。
2: 即係唔係話矮先掉你去嘅？
3: 冇錯，喺呢個人咧，其實係已經舉辦咗十幾年噶啦。咁但係喺之前咧，呢、這個人咧更多係喺我哋嘅公安系統裏面，放佢哋嘅一啲小朋友啊，佢哋嘅暑假嘅一啲暖景、潤景嘅安排嚟嘅。但而家咧就今年其實係攞咗出嚟，可以面向大家。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好難得、好珍惜嘅珍稀嘅機會嚟嘅。因为呢度有几个关键词啦，首先第一个，呢个系顶级嘅资源啦，咁因为我哋今次所呢、这个人所四个人，总共有四个人去面去佢哋举办嘅场地咧，分别喺广东警官学校、百年嘅名校中山大学同埋白云机场入边。咁而每一个呢啲地方咧，应该都唔系可以随便轻易你去入到去嘅，立法中校。你要中大，你要预约，其实应该都是比较困难，比较稀缺的。咁第二个呢，我哋今次呢个人呢，其实由专业嘅团队，由广东警官学院嘅教官啦，同埋少年警训嘅教官呢联合去组成嘅。咁所以呢个团队亦都相当之权威同埋专业嘅。佢哋亦都曾经攞过全国嘅十佳少年警校嘅奖项嘅。咁所以第三个呢，我哋呢个人呢是独家的内容，因为我们行入去警官学校里面去进行的这些这样的项目内容呢，应该是市面上是不会有，也都没有机会出现的。那所以这三个核心内容呢，就是我们今次这四个夏令营里面我认为最应该大家强化的一个印象了。
2: 你说有四个营啦，那我们都逐一简单介绍一下啦。
3: 在四个人里面呢，我们有两个人呢，我们会在广东的警官学院里面去举办的。咁首先第一个就是王牌特警人，现在很多小朋友呢一睇呢、这个特别睇到张海报呢，他们会好鍾意的。因为呢个真的好人。我们其实是会配发咗一些训练的衣服给大家啦。咁在入营的里面呢，七日的人里面呢，我们其实每日呢就会安排大家去體驗一啲警察裏面嘅一啲訓練啦，同埋佢哋嘅一啲特殊嘅項目嘅。例如嗱，我哋 第一日我哋會入營，我哋會學習介紹參觀呢個警官學校啦，同埋呢我哋係會進行一個警務嘅一啲介紹啊，同埋俾大家一個接觸警務嘅一個機會。第二日呢我哋會同警犬呢進行一個親密互動，我哋而且下晝呢我哋呢亦都會學習警察裏面一啲好徒手嘅防衛技能，呢啲全部係一種好實用嘅體驗技能。而第三日呢就會化身為拆彈專家，你可以嘗試點樣去冷靜咁排除呢個炸彈。
2: 真係警用嘅嗰類方面㗎喎，真係嗰種炸彈。
3: 佢其實係用警官學校嘅所有嘅訓練嘅器材，去俾大家去體驗。第四日呢我哋其實會有一場真人嘅 CS 對抗，會利用入面嘅一啲掩體啦，大家就等於係一個模擬嘅一個咁樣嘅對抗場景去展開訓練㗎。咁而第五第六日呢我哋就會有一啲重型嘅裝備嘅模型啦，訓練模型啦，或者講一啲金屬嘅探測器帶住大家去排雷啦，同埋會操縱無人機去偵察敵情啦，最後呢就完成呢個人質嘅營救嘅。咁所以成個每一日呢佢嘅體驗都係相當之精彩嘅。呢個營更多嘅理解係令到大家可以提前去感受警察呢個職業係點樣嘅，可以進行一種提前嘅啟蒙。
2: 呢種叫做係警察嘅一個預備營咁樣，係啦，俾你感受。因为好多小朋友可能佢都唔知道吓，因为有阵时爸爸妈妈都会话啦，你曳咧我就叫警察嚟拉你啊咁样。但系今次可能真系会令到佢发现，哇，原来警察咁威水，同埋警察原来真系成身都系装备，有咁多嘢要学，同埋咁多嘢要做，就唔系话受苦嘅军训，而系真正一个警察嘅一个启蒙营。
3: 系啊，每一项佢都系好真实嘅硬核内容。呢个其实亦都系只能够放我哋少年警训嘅小朋友去体验。我哋成人想去參加呢啲係唔好意思，係做唔到嘅，
2: 即係冇親子嘅，係咪？咁當然啦，警察仲有一個職務嘅，就係要破案嘅。咁喺呢一個嘅線，即係喺呢個營裏邊有冇呢啲咁嘅內容咧？
3: 我哋第一個營咧，我哋係充滿住一啲力量啦、特警啦，或者好型嘅一啲咁樣嘅遊戲啦。第二個營咧就會係。中意一啲比較靜嘅小朋友啦，因為呢個叫做福爾摩斯探案人。咁呢其實同樣我哋喺警官學校入面呢我哋會將小朋友化身成為少年偵探，就開始一場沉浸式嘅劇本殺體驗。我哋會通過呢點樣教大家去進行一啲步伐嘅追蹤啦，指紋嘅尋蹤啦，喺真實場景裏面呢就去找一啲破案嘅線索啦。咁同時呢亦都會大家去利用一个监控系统，点样天眼系统，点样进行数据分析，去锁定一啲嫌疑人嘅轨迹啦。咁再后面咧就会同警犬去拍档啦，利用警犬点样去追踪呢个关键嘅物证，而最后展开一场终极嘅追捕。咁成个过程咧，其实就系一个七日里面，其实呢个等于一个剧本杀咁样嘅过程。呢、个全程里面咧，其实系好锻炼一个逻辑嘅能力啦。勇气啦，同埋团队合作嘅能力嘅，咁而中意呢啲推理嘅小朋友，呢个系亦都系相当之合适啦。咁而呢个所有嘅体验嘅活动咧，其实我哋都喺警官学校里边，佢哋嘅实验楼里边，去利用佢哋相应嘅训练设施去完成呢啲体验活动嘅。
2: 喂，即系话呢啲都全部系真噶、哦，因为你警官楼里边，其实佢哋就系、即系日常或者系喺警察嘅日常里边，其实都会用到，即系类似法证先锋咁样，即系电视剧里边都出嚟噶、哦，里边嗰啲嘢。
3: 冇错冇错，因为佢哋日常上课咧，佢哋就会喺细面楼里边上噶。佢哋上课嘅同我哋去体验嘅佢啲器材基本上系一样嘅，
2: 系得你独家噶啦、哦，真系。
3: 所以系相当之硬核，因为你入警官学院，哇，正常平时一般你都系入唔到
2: 嘅，要考入去噶嘛。
3: 所以我哋我哋家长我哋会喺结营嘅时候，其实我哋会邀请家长入去一齐参加呢个结营仪式嘅。
2: 嗱，咁啊，刚才咧已经系介绍咗咧，就系两个嘅营啦，一个咧就系、我都觉得好营，唔系真系呢个夏令营嘅营吓。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警训类啦，咁啊呢个叫王牌营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福尔摩斯嘅探案营。咁今次咧其实一共有四个营啦，咁刚 才都提到就话，诶会去白云机场，点解仲未出现呢？我哋稍微听听讲个后声音，稍后翻嚟咧，继续同傅盈假期嘅傅哥同佢倾倾偈。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元，三盒99元，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7: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8: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7: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2: 好，继续翻嚟咧，我哋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咧就系分享嚟紧呢个嘅暑假，我哋可以带住小朋友去有啲点样嘅选择同埋点样嘅学习。我哋都话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学其实更加之重要，特别系小朋友，而且我哋仲可以有个启蒙。咁所以今日咧，带住大家去了解呢个叫做警训营。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傅盈假期嘅傅哥同我哋一齐嚟探索一下。啊，刚才介绍咗两个营啦，跟住落嚟，我哋要可唔可以深入一下就讲另外嘅两个地方，仲有另外两个营系边两个营呢？
3: 另外两个人呢，我哋就会离开呢个警官学院啦。举办地呢就会放喺百年嘅中大，而且。中大的男校第一个就是科技人，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警务系统呢其实随着这个对科技的强度越来越高啦，咁所以对结合科技的东西呢也都会越来越多的，咁所以这个科技战机人呢我们是会放咗在中山大学男校的，这个人呢其实我们六日里面其实我们都会住咗在中山大学的男校，咁首先第一个大家可以小朋友可以在这个中山大学里面去体验六日的生活，平时应该你预约入去参观都是有些难度的。咁在这个中大这个营里面呢，其实我们更多是体验一些和科技结合的东西，也都叫做科技战警人。同样呢，我们其实整个这个執行过程呢也都是由广东警官学院的同埋我们试验警训的一些导师里面去进行的。咁在中大呢，我们其实可以体验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动手去编程，去编程就等 AI 机器人根据你的编程里面去完成任务。我们也都可以用环保的材料去制作一个模拟的城市，智慧城市的沙盘。咁同时呢，我哋亦都可以化身一个小小工程师呢，亲自动手去制作消防机器人。咁做完出嚟之后呢，仲可以喺利用啲消防机器人呢，喺模拟嘅火场里面呢，去试用呢个叫做精准灭火。即係话你做完出嚟之后，马上可以去实现去尝试㗎。咁当然呢都系会有一啲新嘅科技嘅排雷啦，会有一啲用第一人称视角里面去模拟器里面去追踪一啲逃犯嘅车啊，体验呢个速度激情啦，同埋呢亦都会学习去尝试操控呢个巡逻机器人，去喺个城市里面去点样去巡逻啊，亦都会利用呢个机器人呢开始一场足球嘅无人机比赛嘅。咁而成个人里面当然亦都唔少得去到中大啦，亦都会有中大的学霸呢同大家去分享 佢哋一啲成長嘅經驗啦，啊，亦都獲益良多嘅。咁喺結營嘅時候咧，仲要好特別喎，依個係頒發中山大學嘅研學實踐證明書嘅。咁所以依個營啊，應該講個含金量啊，亦都如果大家中意係去名校嘅話，依個含金量亦都係相當之高嘅。
2: 係啊，你喺中大成個過程日都已經唔少嘢啦。真係，因為呢個感受係唔一樣。咁啊，講個中大男校，我都解釋一下，其實唔使男校啦，就係中大最古老嗰間，就係嗰間啦，係啦。哇，嗰度嗰份嘅即係叫做紅磚綠瓦，跟住大樹參天嗰份嘅氣息，即係百年老校呢份氣息，哇！喺嗰度住六日我都覺得值啊。係咁啊，所以剛才講到話，哇，有埋呢個實踐證書。咁同埋咧，我刚才讲你讲嘅足球无人机比赛，我都好想知道。喂，无人机个天空噶、哦，那个足球喺笪地嗰、那个，啊，
3: 佢系利用嗰个巡逻机器人进行呢个足球嘅比赛。
2: 哦，原来系咁。哦，呢、這个无人机唔系飞天嘅，但系哇，咁都好有趣。
3: 唔系飞天嘅，
2: 啊，
3: 系啦系啦系啦。
2: 吓，咁啊，所以呢样嘢真系好特别，嗯。
3: 是非常之特别，呢、这个就是名校同埋而家警务嘅一个最新嘅结合啦。咁亦都等小朋友里面去一种更新嘅认识啦。
2: 嗯，喂，但係讲警务啦，可能我真係个心已经喺度飞緊天啦，因为我好想你讲下，咁今次我哋仲有一个营系喺白云机场，咁呢个系咪真係飞天呢？请教一下。
3: 呢、這个就亦都真系飞天难嚟。呢、這个人咧，其实旧年先开始第一年举办嘅。咁喺旧年咧，亦都获得咗民航局里边嘅表扬。
2: 哇！
3: 因为呢个系全中国第一个喺真实嘅机场里边去进行举办嘅夏令营，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喺真实嘅机场里边。
2: 我哋喺机场里边嘅。
3: 系啦，系咪啊？上一班系又运行紧嘅，咁、我哋其实除因为呢个营里边，我哋除咗去一个航站楼喺呢啲我哋长期即系平时去到参观到嘅地方之外咧，其实个营系会深入机场内部咧好多嘅体验嘅。我哋例如我哋会进行呢个机场里边突发嘅一啲特别事件里边嘅演练。演练点样科技排爆啦，点样去破解一啲摩斯密码啦，去破解呢啲咁样嘅可能有机会发生嘅一啲咁样嘅特殊事件啦，咁同埋咧，我哋喺机场咧，我哋都会探索呢个航空枢纽里边各种嘅一啲机构或者各种嘅一啲。佢哋嘅配備嘅一啲機構嘅，我哋會入去機場嘅消防局，會體驗實操滅火，亦都會近距離去睇嗰部美洲炮，好出名嘅美洲炮嘅機場嘅專用消防車，亦都會喺佢哋機場裏面佢哋訓練嘅一啲場景，例如喺佢哋有一啲模擬嘅飛機。嘅消防嘅訓練場景，我哋亦都可以體驗嘅。咁而我哋亦都會安排咗一日咧，我哋係直接入到去機坪停機坪。嗱，依個其實平時我哋坐飛機都唔去到，我哋只係用廊橋行上飛機啊，我哋係入唔到機坪嘅。咁今次咧係會組織大家入到去機坪啦，去科普一啲飛行嘅知識啦，亦都有飛行員咧，去同大家去講述一佢自己嘅成長之路啦，亦、都會去到入邊機坪入邊嘅一啲，例如佢哋嘅維修車間啊，裏邊去參觀啦，佢機場入邊咧，其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飛機博物館嘅，呢度咧有其實有十幾架呢啲教學嘅機啊，其實會喺。機場停機坪入面嘅，我哋亦都會入到去參觀嘅。咁同時咧，我哋亦都會去到飛行嘅模擬中心裏面去體驗飛機嘅模擬艙。大家小朋友其實可以好型仔咁樣著一件機長衫去嘗試體驗呢個飛機。同埋咧喺呢個體驗中心裏面咧，其實仲會有平時空姐我哋睇電視見到訓練嘅時候，彈嗰個滑梯出嚟去滑落嚟啊！我哋亦都安排咗大家會去體驗呢個咁樣嘅滑梯嘅，咁所以成個過程呢啲係非常之硬核，亦都平時係冇機會接觸到嘅 一啲項目。咁當然呢亦都真係會安排大家衝上藍天嘅。咁因為喺第六日嘅時候呢，其實我哋係會安排咗小朋友去體驗真正嘅直升機飛行。直升機真係會送大家上去喺高空去俯瞰下美麗嘅景色。咁呢個應該係全國唯一嘅一個可以深入到喺呢啲咁樣嘅機場禁區裏面嘅一啲咁樣嘅夏令營啦。
2: 係啊，真係入禁區裏面去體驗呢個夏令營，而且所有嘅話都基本係叫真槍實彈，而且亦都係比如你就算係體驗艙都好啊，即係模擬艙都好，都係我哋平時飛行員佢哋要去訓練嘅時候要使用到嘅呢啲咁樣嘅模擬艙。或者是剛才演練啊，其實呢啲都飛行員培訓佢哋要做嘅嘢。嗱，今次又俾我哋小朋友去體驗。哇，我覺得呢個同職業體驗都好似，都係好似我哋剛才講到嘅咋，叫啟蒙課。
3: 冇錯冇錯，都其實係俾大家去提前認識呢個職業。
2: 嗯，同埋呢個好似係全程都係住喺機場裏面嘅。
3: 啊，呢個係住喺機場嘅工作區入面嘅酒店。所以好多嘅家長其實會關心安全嘅問題啊。咁我覺得呢啲地方本身嚟講亦都係安全極度重視嘅地方，所以我反而其實我係好唔擔心呢個安全問題嘅。咁而且我哋嘅教官亦都相當之專業嘅，佢哋會24小時咧同小朋友咧同食同住嘅。啊，師生比例咧配比係高到1:15嘅。咁每一個小隊咧都會配備軍事教官啦、生活教官啦。
2: 咁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因為我覺得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夏令營嚇，亦都係醫學真係警校啦，仲有中山大學嘅名校啦，仲有國際機場三大頂級資源，
3: 真係今年係獨一無二嘅駕駛體驗。咁亦都小朋友喺度可以收穫到技能啦、意志啦、友情啦、勇氣啦，我相信對佢未來應該係有所得著嘅。
2: 冇話規定男仔女仔都可以參加嘅係嘛？
3: 冇嘅，而家嘅諮詢咧，有啲女仔咧，其實佢哋都對特警人好有興趣嘅，因為實在好型啊！
2: 具體係幾多歲到幾多歲小朋友係可以參加噶？
3: 嗱，我哋其實正常我哋特警人、福爾摩斯人同埋機場人咧，我哋可以6歲到16歲，咁但係中大型，因為佢嘅科技含量係比較高。需要嘅理解能力系比较强嘅，所以嗰个系10歲到16歲。
2: 咁详细嘅话，大家想了解，咁又可以通过乜嘢渠道呢？
3: 大家可以揾叉烧包啦，亦都可以联系搵富盈假期嘅客服，拨打我哋客服热线86294046，系亦都可以富盈假期嘅小程序里面去搵夏令嘅有关介绍嘅。
2: 嗯，好嘅，咁呢 part 唔该晒副过客，咁各位嘅家长有兴趣俾我哋小朋友喺呢个暑假里面嚟个不一样嘅夏令营，记住。以上刚才的联系方式啦，好，唔该晒富哥。
3: OK，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的。
5: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的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8: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阿妈话：而家最怕就系一家人坐埋食饭。对于牙齿松动、多只牙齿缺失嘅长辈嚟讲，食饭未必系享受，咬嘢唔够力，啲靓餸都食得唔够尽兴，成餐饭嘅气氛都冇咁好。作为子女，睇到父母食嘢唔自在，个心都会挂住。如果你都想帮父母重拾食嘢嘅轻松同埋乐趣，可以了解下禅医口腔，扎根佛山超过六十年，三甲医院嘅实力，针对长者常见嘅复杂口腔情况，提供个性化缺牙修复方案。特别系佢哋嘅上海宜兰种植团队，专攻全口半口复杂种植，就算长者有血压血糖方面嘅顾虑，都有多学科石博医生团队评估护航。先帮父母预约检查，了解一下牙齿状况，等佢哋都有机会重拾大大啖食饭嘅乐趣。预约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牙齿好，好口福，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8: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李渊回到家跟夫人一讲，窦夫人当堂眼都定晒。原来窦夫人生了一女三仔，大女凤阳，大仔建成，二仔世文，三仔元吉。而家佢又身怀六甲，眼睇住就要分娩啦。一听讲呢件事就好着急啦，佢话：哎呀，我咁样粗身大细，点能够出门呢？李渊话：夫人啊，佢哋造假同谣，分明系要我李渊死嘅啫。虽然你就嚟要苏细老哥啦，咁我哋亦都要快啲走人至系啊。我就怕杨广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到嗰阵时想走都迟咯。窦夫人一听， 唉，睇嚟呢次都系祸地啦，走就走啦。到咗第二日天都未光，李渊一家人执拾好啲金银细软，装晒上车。夫人同小姐坐嘅驴仔拉嘅轿车，李渊全身披挂，带齐弓箭，手提家传嘅定唐刀，威风凛凛啊，率领全家前进。咁李渊一家人离开咗长安城，车夫摇鞭，劈劈，只见沙尘滚滚啊，土砾飞扬，一直就向住东边就走。咁杨广见到李渊被贬，即日离开京都长安，咪要陷害李渊就更难啦。我心就嬲到不得了，又同丞相宇文化及商量咗一个拦路劫杀嘅办法。杨广嘅兵马司调咗16员偏将，50名兵丁，由佢亲自率领，就吩咐嗰啲兵丁啊，将号衣即系兵丁嘅制服啦，反转嚟着，埋伏喺临潼山下，等住李渊嚟到嘅时候就劫杀。因为怕李渊睇出佢嘅本来面目啊，所以就用一块青纱嚟遮实块面。所有马上嘅战将咧，虽然系盔甲齐全啊，但系咧簪缨都除咗去，咁就睇唔出品级。当李渊嚟到嘅时候，只见一个着住黑盔黑甲嘅将官啊，将长枪一摆，拍马上前，大声咁话：，哎，此山系我开，此树系我栽，要喺山前过，留低买命财。喂，你啊，留低买路钱就放你哋过去。边个唔服，上前答话啦！当堂吓到李渊嗰啲家人个个腾腾震，佢都话：侯爷啊，前面有贼打劫啊，点算好啊？李渊一谂，哼，呢处离京师咁近，点会有贼嘅呢？而且为首嗰个人又系青纱遮面，个心早就明白实系杨广嚟到劫杀，就吩咐大家话：你哋唔使慌，佢哋唔系贼嚟，系我嘅对头到啦。啲车辆同家眷喺山坳里边匿埋先，等我上前答话。咁大家就护送车辆家眷翻转头去咗个山坳里边匿埋啦。咁好彩李渊为咗保护家眷呢，一路上都是全身披挂的。他拍马上前，拿起锯齿大砍刀。这个时候，对面的来人

人唔等李渊开口，停枪就刺。李渊见到枪刺到嚟啦，用把刀向外边一拨，隔开咗支枪，摆刀平斩过去。嗰、那个人抽枪唔切，连忙耷低个头，哈哈，点知耷埋咗啲啲，一刀斩正佢左边牙角，啪一声，就将嗰个人嘅上盖削咗落嚟，死尸跌落马。杨广见到当堂一窒，佢对大家话：李渊乃系家传嘅刀法，武艺高强，你哋要认真慎重留神啊！说话未讲完啫，旁边佢有个洗棍嘅将官话：王爷等我上去。讲完，铁棍一摆，拍马就向前冲，大声话：你咪咁懒叻，等我嚟取你性命！真系话到马到声音到，一个举火烧天色，铁棍就对住李渊头顶剥落去。李渊上前迎敌，眼睇住铁棍剥落嚟啦，见到对方唔能够变招换式啦，用刀头向上一夹，左手执住刀杆压住铁棍，使个推风扫月，刀头向住敌将块面嚓一声削过去。李渊将官抽棍一竖，隔开咗刀头，两马一错磨。李渊推刀柄送刀头，回身反手一刀，果元将官打算扭腰招架，哎呀嚟唔切啦！只见刀锋一过啊，将条敌将嘅腰斩为两缺，上半身噼啪跌咗落马下，嗰只马驮住下半缺身就落荒而跑。杨广见到李渊刀法咁神奇，咁骁勇，你话如果自己催马上前迎顶？一来就怕李渊的武艺高强，自己打唔过；二来又怕暴露咗自己嘅本来面目，俾李渊认出嚟就论尽啦。于是就对左右众将官话：喂！众将官得咗命令，一齐纵马上前，将李渊氹氹夸咁围住，喐手打啦。嗰班兵丁亦一齐大声喊叫：杀啦！捉住佢啊！唔好俾佢走甩啦！哇！一层二层咁将李渊围困喺当中。李渊挥刀力战，顾前打后啊，指左杀右，马打盘旋就来回乱转。李渊嗰啲家眷仆人匿埋喺山坳之后呢，哇！见到李渊俾敌人围困住，个个都惊慌失措，大嗌话：救人啊！救命啊！李渊就被围困喺重围，又听见自己嘅家眷喺度嗌救命把声，个心就更加着急，都唔知道啲家眷而家系吉系凶，有冇被害，自己又寡不敌众，辛苦到佢啊，浑身热汗，气喘吁吁，佢不禁仰天长叹话：啊，呢处莫非就系我李渊丧命之地吗？正到万分危急嘅时候，秦琼快马嚟到呢处。秦琼睇见被围呢位官长，体格灰梧，面如冠玉，三绺黑须，金盔金甲，骑马挥刀，同啲十几员将官喺度混战，辛苦到佢汗流气喘，眼睇就快力尽啦。秦琼好气愤，我心谂：哼，几十个人围住一个人嚟到打，未免欺人太甚。等我帮佢一臂之力至得。于是佢攞起双锏，上下一分，大喝一声话：嘿，你哋咪喐手，管闲事嘅人嚟啦！杨广、李渊同埋众人一睇啊，只见此人身高八尺以上，虎背圆腰，头戴平顶泛羊笠，身穿蓝布衫，腰扎黄丝带，面似淡金，剑眉虎目，有少少的胡须，骑着一匹黄骠马，嘿，马够精神，人够威风，手执一对瓦面金装锏，真是不怒而威啊！杨广手下一员将官飞马迎上去，大喝一声话：你唔好过嚟啊！你系咩人啊？咁嚟多管闲事？秦琼话啦：你唔使问我系边个，你哋咁多人围住一个人嚟到打，太过唔公平，我系嚟打抱不平嘅。嗰个将官话啦：
我哋嘅事唔

0: 抵你理。你如果多事啊，挽下手连你条命都要蚀埋添啊！听我劝，快啲走吧啦。秦琼话：唔走，我一定要管呢一场闲事。嗰个将官就话啦：你呢个人真系攞嚟死嘅，看刀！讲完举刀就劈。秦琼双拣向外一分，加开把刀，抽拣向下面一冚，正中敌人嘅面门，死尸中咗落马，马就落荒而走啦。杨广一拍只马冲上前，举枪就刺。秦琼用双拣搭住十字架，向外推出支枪，抽左手拣，一兜杨广嘅枪杆下决，咣一声，将杨广嗰支枪打甩咗手，哇，飞到唔知几远。秦琼嘅双拣使咗个双龙探海，对住杨广双眼吉过去。杨广连忙一耷低头，避过咗双拣。呢个时候，两匹马正在冲锋错磨。秦琼回身一拣，恶声打到杨广嘅背脊上边，打到杨广向前一中，护心镜啊撞咗去马鞍度判官头，即刻个拨转马向西南逃走。哎呀，觉得喉咙一甜，心口有啲嘢谷住，向上一涌，一声吐出咗成啖鲜血。哎呀，苦咯苦咯！佢马上摇摇岌岌，一只手扶住马鞍前面嘅铁过梁，一只手向后边一压，个口又讲唔出声，意思即系叫大家快啲撤退啦。嗰班人见到杨广被打伤，个个都好慌定啦。而家见到杨广入手叫撤退啦，大家嘘，咁咪一哄而散，向住西南方就逃跑。李渊见到嗰班敌人狼狈逃走，高兴啦，佢话：好，好啊！真系我嘅救星啊！佢如果唔嚟啊，我就真系冇命噶啦！再睇下嗰个人，一拍只马跟住追咗过去，真系好似猛虎追赶群羊一样。而我哋再讲下秦琼，佢当时嘅心谂：哼，呢、這个用青纱遮面嘅人，必定系呢班人嘅头领。再睇下嗰啲兵丁，个个都将啲号衣反转嚟着，其中必定有原因。所以佢就拍马追住佢，佢就想逐个人嚟问一问究竟系咩一回事。杨广嗰班人见到嗰个人一味紧紧咁追住过嚟，咁行最收尾嗰个官员就唯有拨转马头大声话：你仲追？你仲追？我哋已经走啦，你就算啦嘛！你真系想赶尽杀绝啊？讲完拍马冲上前，举枪对住秦琼就刺过去。秦琼一见枪到，用左手拣隔开枪杆，右手拣出力向下一搏，打正枪杆的中心部分，震到那个偏将双手麻木，松手掉枪。秦琼跟着将右手拣打横一扫，哎呀，牙烟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4: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按鍵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體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 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

0: 新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I'm a big, big girl.
5: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出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28-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95%。现时禅城、南海、顺德、三水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提醒各位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做好低洼二路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情意，你讲我听。
1: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2: 大家好，我是老朱。如果话青春有咩最珍贵，一定系细个嗰阵同我哋一齐玩大嘅嗰班死党。学生嘅时代咧，友情真系特别简单，唔使睇条件，亦都唔使计较得失，啱就日日黐埋一齐。我哋可以一齐翻学，一齐放学翻屋企，路上咧亦都可以分享下啲零食，吐槽一下课堂上边嘅趣事。难过嘅时候咧，亦都有人安慰；开心嘅时候咧，有人分享。考试衰咗嗰阵咧，又互相可以打下气。遇到困难嘅时候，亦都可以一起探讨下点样解决。课间嗰十分钟，一起走走跌跌，打打闹闹，一啲小小嘅事咧，都可以开心好耐。偶然搞出多少嘅矛盾，转个头又好翻啦。少年人嘅情谊咧，真系坦荡又纯粹。嗰阵嘅我哋，以为日子会一直咁热闹，大家永远都唔会分开。但系毕业之后咧，一句再见就真系各走东西啦。我哋去到唔同嘅地方，忙住学业，忙住生活，见面嘅时间咧亦都越嚟越少，联系咧慢慢亦都变少咗。但系好奇妙，唔理隔咗几耐，行过嘅路有几远，只要谂起当年一齐癫、一齐闹嘅小伙伴，心入边咧都系暖暖嘅。呢份干净嘅情谊，值得我哋珍惜一世啊！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0: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1: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2: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8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至95%。现时禅城、南海、顺德三水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继续生效当中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御啦。
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4: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新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nda。要问我的青春 BGM 的话，我一定要提你一首歌，是来自一对台湾的组合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仲记得我哋高中嘅时候，学校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好隆重嘅艺术节，咁每一个班都要准备一个节目喺文艺汇演上面去表演。咁嗰一年咧，我哋班就排练咗一个小组唱演唱嘅曲目，就系呢首《青春纪念册》。仲记得当时咧，中午、下午甚至夜晚晚修完，我哋都集齐十几个同学一齐去学呢首歌。排练这首歌，虽然当时都觉得挺辛苦，但是现在只要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所有点点滴滴排练的表演的一幕一幕就会浮现在眼前，真的很怀念当时的青春岁月。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你以为非列管就等于安全？笑气、丁烷、郁美片、替来他明，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正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间悄然流行，成为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的毒品替代物。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毒品，但同样能将你拖入成瘾的深渊。所谓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是指尚未被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列入管制，但具有成瘾性并能对身心造成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或药品。非列管绝不等于安全，它们的危害与毒品等同，一定要警惕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很大，尤其是郁美片，作为右美沙芬的替代品，其成分存在双重风险。在我国，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均受到严格监管，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可能。

0: 成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而吸食或持有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鹏鹏提醒您，非列管不等于安全，珍爱生命，远离一切不明吸入物和药物。青春有无数种可能，别让错误的选择毁掉所有可能。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长春96956，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3: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4: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5: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6: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7: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8: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是100几，哇，那两个钟就上万。
9: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7: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0: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1: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即时要报警。
7: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2: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像。
13: 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啊！讲讲呢一位47岁嘅中国主裁判啦，佢早喺 E 组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嗰场波啊，打出咗0-0啊，其实佢就完成咗世界杯主哨嘅首哨噶啦，系继阿陆俊之后啊，第二位执法世界杯嘅中国裁判。为此啊，我哋已经系整整等待咗24年咁耐啊。咁啊，记得嗰场波咧就系用咗中国裁判组嘅，阿周飞咧就担任第一助理裁判，阿傅明咧就系出任视频助理裁判。咁啊，全场落嚟咧，啊有球迷话，马宁啊做咗卡牌王啊，系嘛，出咗6张黄牌。啊，但系咧，即系我哋凭心而论啦，唔好话成日都闹人哋先得噶。喺阿马宁执法之下，呢场波其实嘅节奏系流畅嘅。啊，判罚嘅成功率咧仲系可圈可点。咁啊，包括咧就系、是、比赛最后时刻，厄瓜多尔啊咪喺库拉索嘅禁区里面咧，制造咗混乱嘅，进攻球员同埋防守球员咧就接触之后一齐碌咗喺地嗰度。其实马宁咧系果断拒绝判点球，而视频系统回放确认呢、這个吹罚咧系冇问题嘅，马宁系正确嘅。而且全场落嚟咧，佢亦都系对于进攻有利原则呢一度咧系把握得游刃有余。比赛极少有停滞啊，咁啊双方球员嘅沟通咧都系比较顺畅。咁啊喺中超吹罚啊，好多人都话马宁啊出牌好严厉啦。但系嚟到世界杯咧，都睇得出佢嘅牌系唔会少嘅。咁啊，不过系能够掌控到全场啊。而且接受采访嘅时候啊，马宁呢亦都多次表示，其实勇气系优秀裁判员嘅必备条件，而裁判系唔需要被所有人喜欢㗎嘛。所以到依家为止仲有人话、我麻麻地啫，对于马宁。马宁话斋，我预咗有人唔鍾意我㗎啦。仲有就有啲错判漏判，唔系裁判睇唔到，而是冇勇气去作出 判罚、哦。啊，马宁啊作出咗咁样嘅解读啊，啊，大家又点样去理解呢？咁另外咧就马宁已经系47岁，我唔知道大家即系对于裁判啊47岁系点样嘅一个嘅定义啊？其实喺裁判界47岁系已经属于高龄啦，所以呢一届嘅世界杯仲能够以主裁判身份亮相，好可能就系马宁嘅职业生涯最后一次能够喺世界杯度做主裁判啦。下一届就应该机会唔大，佢会超过50岁㗎啦。咁所以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虽然就冇中国男足嘅亮相啦，但至少到依家为止，我认为马宁呢仲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无论系场上嘅主裁判、第四官员、或者呢就系助理裁判咁样嘅角色啊，都能够呢就系表现对版。包括对英格兰同加纳呢场比赛呢，佢都系有呢就喺呢个裁判席上面呢有佢嘅一席之地㗎。 OK，
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4: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着。
13: 再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啦，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接落嚟咧就讲下英格兰嘅主教练杜查啊，咁啊你都知道啦，佢炮仗颈嚟噶嘛，啊赛后同人哋握手咧都捻到实一实嘅，唔放手啊，成个铁钳咁样钳实你啊，好恶噶佢啊，咁啊佢咧就喺呢个新闻发布会上面咧就炮轰咗美加墨世界杯嘅一项新规，就话到大幅度令到比赛嘅节奏咧就系割断咗，对于足球未来嘅发展咧系会带嚟超乎想象嘅改变，而且呢个规则啊喺早前都受到咗多位名帅嘅质疑啊，我所以杜查唔系第一个，但系佢系闹得比较犀利嘅啫。咁我哋同大家简单介绍翻咧呢一项国际足联嘅新规咧，就喺2025年嘅12月份正式落地。佢咧就系要求每场比赛喺上下半场大概去到第22分钟到，无论天气系冻定系热，场地条件系翻风落雨定系非常之舒服，裁判都必须强制吹停三分钟，俾球员进行补水。补水期间，比赛嗰个钟咧系正常去走噶噃。去到半场结束之前再统一补返返嚟。所以呢即係你基本上你预住上下半场补时起码有三分钟㗎啦，就係俾返嗰个补水时间㗎嘛。好啦，咁补水期间虽然呢就话可以俾到球员休息下啦，咁甚至系咪可以去听一听战术安排呀、咁样。佢个初衷呢其实就系想规范喺极端高温天气嘅情况下保护返球员嘅身体健康。但系你而家用咗一刀切嘅执行方式呢，系令到原本好连贯嘅比赛呢强行呢就系分割成为呢好似 NBA 咁打四节。系咪上半场打下打下22分钟停一停先。下半场22分钟又停一停先。杜查就话你变成咗四节嘅比赛喎。唔系好啱我哋打喎。系嘛？佢亦都唔否认，暂停系可以俾到教练咧，系集中布置翻战术，短暂咁调整下阵容啊。但系佢始终觉得足球嘅核心魅力咧，就在于连贯嘅竞技节奏啊。系嘛？咁当你一队波喺场上积累紧进攻嘅势头、体能嘅状态、比赛节奏都系嚟之不易嘅。但系你固定个22分钟就要打断、哦，瓦解咗场上嘅态势，根本上咧就系改变咗足球嘅发展逻辑。所以杜查就话：我更喜欢一气呵成咁样踢完一个半场，因为有时候你建立起嗰个势头咧，好难你能够咧就揾翻翻嚟。哇，嗰度攻到嘻嘻含含，哇，争啲就入波噶啦，系咁 ban 埋去系嘛？突然间裁判话真系喂，停一停先。啊！我唔理你呢度嘅机会有几多，但系嚟到补水时间，你仲想射门啊？等等啦，三分钟后你再继续射啦。但系三分钟后出到嚟，原本已经颓晒嗰队波，我恢复体力啦。你仲想爆我？仲想射我门？好难啊！ 所以对于有优势嗰方咧，确实系唔公平噶。嗱，咁啊，早喺今年嘅三月份啊，打嘅一场友谊赛咧，就系呢个新规首次进行试点。法国队2-1击败巴西队之后咧，主教练迪金斯亦都表示对于个新规咧就唔满意。佢话佢对于转播方嚟讲系好事，系嘛？你即系固定哦，去到22分钟啊，有3分钟播下广告啊，赚下钱咧几好啊，系咪先？但系佢系改变咗足球，3分钟嘅暂停会打乱一切嘅节奏，所以迪金斯同埋杜查其实个说法系一样嘅，都唔认同咁样无端端去将场波咧就斩断咗啊！当然你讲到喂补水，佢肯定系属于比较人性化一种咧，就系暖心嘅举措啦。但系你要睇翻究竟嗰场波系处于一种咩嘢嘅环境、啊？嗱，我举个例子先，例如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啊，就喺墨西哥海拔超过2200米嘅墨西哥城嗰度咧就进行噶嘛。我仲记得嗰场波其实咧就系温度非常舒适，只有20多度。下半场仲落过下雨，环境系好凉爽啊，舒适嘅，完全系唔存在嗰个中暑嘅风险。但系嗰场波呢，你系咪睇到啊？上下半场去到22分钟到，系咪完成咗2次强制补水啊？咁僵硬化嘅呢啲规则呢，其实展现咗对于比赛嘅一种唔公平啦。如果你既然嗰场波都冇咩问题，就唔使补水啦。所以除了竞技层面的争议，这个新规背后包括就是商业价值亦都是备受讨论的。两次固定补水，大家都知道了，那里就是稳定的黄金档，那个广告费卖到最贵，喂，场波最好看，打到一半个个都在这候住，不是说开机前三分钟，有些分分钟未回到家，未按到掣，未看到，22分钟你还未看这场波啊，咁你都可能错过咗好多喇喎。大幅度係提升咗国际足联同埋呢转播平台嘅收益空间。但係咁样咁任意去设个比赛嘅话，制造固定嘅停顿嘅运营模式呢，佢主要呢就借鉴咗美式橄榄球佢哋嘅一个转播逻辑。通过咁样嚟增加呢就係一啲植入嘅渠道啊。但亦都令到呢一届嘅世界杯呢喺竞技性同埋呢就係商业化上面点样取得平衡呢，係进入到一个比较争议嘅地方。冇计啦，大家闹还闹，至少呢届世界杯呢固定22分钟上下半场都要补一次水呢，就应该唔会咁快脆可以呢就调整到㗎啦。但係下一届大赛我觉得应该会改，就唔会话强硬，而係根据返嗰场波究竟系咪真係太热，是不是存在着中暑的危险，再有没有这个3分钟去补水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8: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7: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8: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9: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再同湖人重新签低一份4年1.85亿美元嘅顶薪合同咧，就留队嘅，都系球员选项，佢再决定咧系续约啊，亦或者咧就系执行咁样噶。目前我望到呢一单嘅续约咧，评分唔算太高嘅啫噃 ，B 加连 A 都去唔到啊！咁啊，点解会嗰个评价唔高呢？因为大家都觉得其实李维士同埋卢卡当石两位嘅球员风格好类似啊，进攻系冇问题嘅。这个双子星其实系上个赛季喺 NBA 当中咧都系位列前茅噶啦，但系防守相对比较差。所以你有咗卢卡当石嘅情况下，你仲要使咁多钱留翻李维士喺度，咁你即系接落嚟仲有好多工作要做喎。你要找可以帮他们做好防守的一些角色球员回来才得。而另外一样东西呢，就令到立邦詹士有些尴尬了。这样望下去，其实即是湖人已经基本上定了未来几年的核心啦，就是李维士加上卢卡当石嘛。而且今次李维士能够拿到这一份的大合同，卢卡当石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因为他很明确话了给湖人队的管理层听，自己未来是很想跟李维士呢就做搭档的，甚至不愿意将他纳入到字母哥的交易讨论当中。所以其实前段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湖人是追求字母哥的，是吧？因为卢卡当石已经关了门了，你不要喐我的李维士，我就要跟他做拍档，是吧？好啦，呢度都开到声，咁接落嚟其实詹士留喺度有冇意思呢？一来你年纪就已经咁大啦，系嘛，你仲能够保持返上个赛季嘅数据好难讲喎。咁啊，詹士呢，我哋目前望到啊，佢能够攞嘅荣誉呢基本上已经呢就到手㗎啦。咁啊，其实佢仲想呢就争取多个总冠军，不过呢样嘢呢就可遇不可求啦。上个赛季场均有 20.9 分 6.1 个篮板 7.2 次助攻，是现役球员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如果他不留在湖人，我觉得他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因为如果他不去这队球的话，将会令到詹士在 NBA 当中的历史地位会有所下降的。大家应该知道我想讲他去哪队，是吧？詹士我觉得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留在湖人，因为湖人那边还有足够的薪金空间是能够食得住至少下个赛季就詹士那份人工。但是如果詹士想离开湖人的话，最好的选择就回到家乡克里夫兰骑士落叶归根嘛。但是骑士那边呢，其实就没有那么多钱给到你的，分分钟呢就可能是给份老将底薪合同给你的。但你回到去呢，其实所有球迷是乐意见到的一件事情，而且还有很可能是通过交易将两个詹士，即是加上他仔仔布朗尼打包全部送回去，就是克里夫兰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画上句号，即是说最后一个赛季依然是父子同台。哇，这个其实可以成为篮坛的一段佳话的，甚至比你再拿个总冠军可能显得还有意义，因为下一个能够老豆同仔仔一起效力一队波，跟着爸爸退休个仔顶上，我想是很难很难，甚至应该没什么机会有其他人做得到咯。所以詹士会不会收少啲重返家乡呢？而湖人好简单嘅啫，我就係想要你爆炸头中锋阿伦。冇错，因为湖人依家就缺个比较硬净嘅中锋嘛。阿艾顿就发现其实唔係好得啦。吓吓，咁啊骑士湖人，咁啊呢一边呢如果作出交易，詹士送返去骑士，咁湖人呢边呢就直指爆炸头阿伦。可唔可以做得到呢？这个呢我暂时对于未来啊，究竟詹士下一站去边度嘅推测，你又点睇呢？咁都可以入场一齐呢就互动交流一下。其实佢去到骑士都唔系话

冇机会㗎噃，係咪？你换走咗阿伦啫，咁你仲有小莫比利啊，咁有当个云米槽啊，咁仲有呢就是詹士夏登啊，咁对波都唔差㗎嘛，係咪先？好啊，咁欢迎大家一齐呢就係倾倾偈喇噃。

0: 下午2: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月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946天气预报，
4: 晏昼2:30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7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5%。展望咧今晚咧都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6到28度啊，相对湿度75%到90%嘅。咁啊，展望咧29号咧亦都会有雷阵雨同埋局部暴雨噶，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嘅强对流天气对呢一啲嘅户外活动嘅影响啦。
5: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6: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5: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7: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5: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9: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00，君信主持的花生。

得闲够记得入场，再到佛山街 P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 NBA 嗰方面咧就系接连上演咗多个大交易啊，咁啊临近中午时分，应该好多朋友咧都刷到咗啦，字母哥。话就话，我冇谂住走嘅，但系明眼人都知道，佢都唔想再留喺公鹿噶啦。咁啊，上个赛季搞成咁，都知道留低嘅机会会好微啦。咁啊，但系呢两日咧，我都有留意住，究竟去边度啊？其实传得最行嘅啊，就系讲紧波士顿赛特人咧会用阿即伦布朗啊过去换啊嘛。咦，讲到实牙实齿，但系我仲记得早喺半个月前。其实我就收到风是热火的噃，咁点解到最尾会塞尔特人嘅？啊，莫非即系公鹿嗰边觉得塞特人六三军呢个筹码佢哋更满意？咁啊，但系去到最尾，其实咧都系虚晃一枪嘅啫，一路最坚持、最有耐性、最死心不息去追求紧字母哥嘅热火咧，仲系成功咗啊！所以有时候做人都仲系要有耐心，虽然你嘅条件唔系最好，但唔代表女神唔揀你㗎。啊，字母哥呢系喺一个二换九啊，哇真系夸张啊，热火差唔多拆咗对波咁样啦，去换字母哥同波迪斯返嚟。咁其实呢嗰一扎球员里面呢，你话名气最大其实就系希鲁啫，仲有好几个系未来选秀权都未知系咩人嚟嘅。咁总之夹埋呢就系九个去换两个，咁啊，字母哥都唔后生啦，三十几噶啦。喺咁样嘅情况下，加盟到热火，其实就冇冠军罗咧吓。热火系一队好中意追求大明星嘅球队嚟噶吓。嗱，我哋唔好讲太远啦。我系几时开始睇热火嘅咧？就系、是、添下达威同埋鬼见愁莫令。嗰、个时期开始睇嘅，有冇朋友係從嗰陣时开始睇熱火有冇嗰队嘅熱火呢？就有呢两大球星去领衔啦。咁实际上莫宁都唔係熱火自己培养㗎喎，莫宁係由黄蜂嗰度呢就转头过嚟嘅，包括添下达威嗰啲都唔係啦，係由勇士呀嗰度过嚟，所以佢哋係好鍾意

0: 喺其他球队当中咧就挖人，挖下挖下挖到队唔错嘅阵容去冲冠军。嗰阵时应该系2000年之前啦，就系米高佐敦所带领嘅芝加哥公牛，喺东岸无非系三大对手啫。早期啊纽约力博啊，后来咧就到迈阿密热火，再加上印第安纳流马，咁啊都系咧就系米高佐敦想攞总冠军喺东岸必须要克服嘅最大难路虎啦。好啦，咁啊嗰阵时咧就认识咗咧就系热火啦。咁啊再往后咧就当然系更多朋友应该开始睇波嘅时代啦，就系2006年。闪电侠韦特，咁啊火拍咧就系奥尼尔，咁啊上演咗咧就系惊天逆转啊，咁啊0-2落后情况咧就系4-2，咁啊击败咗特拉斯牛仔啦，咁啊攞到咗一个总冠军啦，再往后就更熟啦，三巨头啊韦特，再加上宝树同埋咧就系立邦詹士，哇呢个三巨头嘅热火攞两个总冠军。再往后啊就系詹美巴拿啦，2023年嘅时候黑白打到总决赛，但系最尾咧就输咗波咁样啊，系嘛，咁啊再到依家，诶、又追求阿字母哥得咗咯，咁啊可唔可以真系争取重返巅峰？攞唔到总冠军都可以咧，即系翻去总决赛咧？咁啊，大家系点样评价呢一单嘅交易噶？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就讲下米沃基公鹿招牌球星字母哥艾迪图昆堡，咁以及呢就係波迪斯两个打包就送到去呢就係热火啊，换嚟咗呢包括希路夹夹埋埋有外加三枚嘅首轮选秀球员嘅一个签位，咁总之呢就係加起晒呢就係九个啦。九个换两个，你又觉得呢一单嘅交易其边个系占咗着数呢？唔需要第三方球队参与，因为热火同公鹿呢就将会喺7月6号正式完成交易嘅备案。喺呢个期间唔排除有后续嘅扩充交易筹码再加入其他球队嘅可能，但系目前呢就系两队波嘅啫。在最终达成之前，其实传得最行呢就是塞特人啦，是吧，好即是基本上他们能够拎得出手的啊，即是即轮布朗啊那些都没问题啦，双探花拆就拆给你啦，以为就得啦，但往往呢我都说雷声大雨点少嘛。NBA 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传到最实牙实齿的，你觉得可信程度好高好合理的，往往唔会造成交易，好奇怪㗎喎，係咪，反而係一啲你觉得好似好唔即係唔係好符合实际喎，咁都得嘅，佢就会做到出嚟嘅，係咪，有啲似当年卢卡当石啊，你竟然离开达拉斯独行侠去咗湖人啊换浓眉啊，係咪，佢都唔系第一选择啊，冇人諗到系咁样换啦，係咪，咁就等同于呢一次一路都系传紧热火追求紧咧，就系公鹿。但系我睇嚟睇，我系热火，你冇乜筹码嘅啫。啊，难道你仲想拎埋热巴出嚟？啊，但系佢又叻，执咗一大堆球员出去之后咧，热巴都仲喺度。咁啊，所以咧就系成队波，其实呢个阵容都仲 OK 嘅。字母哥波迪斯咁啊老搭档啦，啊再加上咧83分先生嘅热巴。咁起碼都有呢就係幾位都叫做明星球員喺度，到時候呢再逢逢補補執返幾個呢即係好嘢，唔需要話實在太貴，但係一定要適合返呢就係球隊打法嘅話呢，我覺得即係公鹿啊未來你話係咪可以攞到總冠軍好難講，但係至少下個賽季字母哥如果能夠恢復健康又能夠全心全意去打波嘅話呢，喺東岸係冇任何一隊波敢小事熱火嘅，包括呢就係卫冕冠军纽约力博，你都唔係话嚼硬呢队嘅热火㗎，你真係嗰边好劲㗎，又热巴再加上字母哥两个都能够呢就係镇守内线嘅，你再睇返嗰边都係唐斯为主啫，係咪，再加埋几个嗰啲替补嘅内线咁样去打嘅话呢，即係热火都唔係话完全冇机会，当然仲有塞特人啦，你知道呢即係冲破到呢几队波嘅围丛嘅话呢，其实你亦都有机会呢喺呢个东岸当中呢就争取到好成绩，就要睇下呢就係后续嗰方面热火可唔可以呢就係补充到球队应该要

要嘅角色球员翻嚟啦。咁啊，字母哥其实佢嘅起步就一般般嘅啫噃。2013年第一轮第15顺位加盟到 NBA， 但系佢系攞到咗非常之多嘅荣誉，打公鹿13个赛季啊，嗰啲咩全明星阵容啊、最佳阵容啊，攞到首冠啦。咁啊，而且咧，佢亦都系攞过两次常规赛 MVP， 一次总决赛 MVP， 一次最佳防守球员。咁啊，同埋咧就系2021年带领公鹿时隔50年攞低队史嘅第二冠。喺咁样嘅情况下，我觉得字母哥其实喺公鹿嗰度已经系完成咗佢该做嘅一切啦，系嘛？总冠军帮你攞到。自己嘅所有个人荣誉都全部集于一身，佢系继奥拉祖云之后，再有单季包揽 MVP 同埋最佳防守球员嘅，即系呢啲都唔系话咁容易做得到噶嘛。而且我查过一下咧，即系今次字母哥点解愿意加盟到热火呢，其实仲有一啲嘅私人原因嘅。首先密尔沃基其实是一个就冬天非常之冻的城市，很多人其实都不是很喜欢来这个呢就是地方，一来那个球市不大，二来冬天真的实在太冻了，冻了十几年了，字母哥说真的我要去阳光与沙滩，我要去迈阿密，他很喜欢迈阿密的生活，同埋呢就是迈阿密这里的税费会更低，所以呢是可以赚到更多钱，是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巨星过到来这里打波。OK 嘛，这里先核心嘛。我前面就说到哇，为什么一批又一批的巨星全部都愿意来到热火的，是有些客观原因的，卖物嘛。所以这个是他们即是先天的优势。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噃。字母哥哥怎么办呢，字母哥人家就说我当然是追求你啦，但是字母哥说我去到哪都有个哥哥陪着我的噃，最夸张的时候公鹿那边呢，我们是同时看到有字母哥啦、字母哥哥啦和字母弟啦，即是他三兄弟呢同时效力一队波的噃。所以不排除啊，当字母哥加盟到热火之后没几耐呢，字母哥哥跟埋嚟啦，系啊，佢要照顾细佬嘅起居飲食嘛。呢个应该系合同当中其中包含嘅条件，记得签埋我阿哥过嚟，但系都唔问题唔大嘅，系嘛？使得几多钱啦？啊，即系呢只鸡都出得啦，仲争啲豉油咩？字母哥哥啊嚟埋系啦，所以我暂时望落热火就基本上 OK 嘅，我认同呢单交易啊。虽然送走嘅人真系好多，但系唔涉及到最核心嘅部分，起码热巴仲喺度啊，唔好成日笑人哋嗰83分啦。但系热巴都仲系打得啊，搭住字母哥系有睇头嘅。好啊，咁或者都交俾各位一齐倾倾呢一单交易啦。好，呢个时候或者去客户声音，亦都欢迎你揸紧时间入长揾到直播间喺佛山街 B B 当中嘅花生睇弹，另外仲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弹。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2: 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今日嘅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2026啊，咁啊被誉为 NBA 超级嘅选秀大年，咁啊即系话除咗状元之外咧，有一批都非常之厉害嘅球员咧，就集中埋一齐咧就进行选秀啊，可唔可以计96黄金一代、03黄金一代？会有26黄金一代呢、啊、都需要他们努力先知啦。咁啊，其中呢我们就望到啊，华盛顿巫师咁啊用咗状元签呢就揀中咗嚟自杨伯翰大学嘅前锋迪班沙，咁啊成为呢就队史第七位嘅状元手。咁啊佢将会呢就系联同啊龙眉哥啦、特雷杨格啦，咁啊组成咗一个亦都号称三巨头嘅阵容啊，咁啊将会向季后赛咧就系发起冲击嘅。咁啊其中呢一位超级新秀状元迪班沙，咁啊被誉为咧就系未来嘅发展模板啊，学有机会咧就成为下一个嘅麦基迪或者咧就系保罗佐治噶吧？你又睇唔睇好佢嘅前景呢？好啊，咁啊或者都同各位咧就系介绍下今次选秀嘅情况啊。华盛顿巫师史上第七位嘅状元系嘛，咁啊对上一位原来都已经事隔16年啦，就系、是、约翰华尔啊嘛，2010年阿长哥。咁啊至于阿迪班沙咧，咁啊既然个模板都讲得系麦基迪或者咧就保罗佐治，咁啊自然身高啊、臂展啊各方面都差唔多啦，2.06米啊。咁啊，臂展2.16米，静态天赋咧就十足十噶啦。喺 NCAA 第一赛季咧，佢就能够攞到25.5分、6.8个篮板、3.7次助攻、1.1次偷波，场均嘅一个数据，投篮命中率犀利，达到51%，射两波就起码有一波入噶啦。三分球命中率咧亦都达到33%，罚球就仲要练下吓，只有77%嘅啫。今年咧就系19岁嘅啫，咁啊身体素质啊、得分能力啊各方面咧都系毋庸置疑噶啦。体重系98公斤啊，佢嘅进攻手段系非常多，无论系突破阵地战都能够咧就撕开对手嘅防线啊。咁啊，所以喺大一期间已经系 NCAA 嘅得分王嚟噶啦。啊，另外喺国际赛场咧都有表现噶啦。23年嘅时候呢就攞个 U16 啊美洲锦标赛冠军，24年呢就 U17 世界杯冠军，25年呢就 U19 世界杯嘅冠军，即係话每个年龄段只要佢打到佢呢就係、是、攞冠军啊。咁由于呢就係、是、前景普遍被睇好，几乎呢就係、是、预定咗呢就係、是、状元嘅位置。而华盛顿巫师呢亦都冇俾呢就係攞住榜眼签嘅犹他爵士呢就扰乱咗佢视眼啊。因为就喺选秀之前，咁其实呢就关于状元之间嘅竞争呢都仲有一番嘅讨论啊，究竟係迪班沙定係彼得神啊咁样啊。咁只不过依家睇落去呢就係纯粹属于第二顺位嘅犹他爵士一厢情愿喺度做个势啫。巫师话斋，你唔可以扰乱我，我就系揀佢嘅啫。啊，你唔好话到最尾变成咗状元大热啊，变咗你攞到先得噶。咁啊，所以依家睇落去咧，就唔单止前三顺位啊，甚至前八顺位毫无怨念，该系点样攞就点样攞啦，就唔会话突然间爆冷啊。有个即系一路都冇被睇好，突然间上到好前列位置，喺今届咧就完全冇发生。至少前八咧都系合乎翻佢哋嘅排名嘅。好啦，咁啊讲完状元啦、迪班沙嘅情况，咁啊同大家都逐一介绍下前五顺位啦，好嘛？因为时间关系，讲唔晒咁多，我就讲前五嘅选手俾大家睇一睇佢哋嘅情况又如何啦。咁啊，犹他爵士咧就扰乱唔到华盛顿巫师啊，只能够啊死死地气啊，系嘛？我都拣翻个好嘢先啦，彼得神，身高1.94米啊，咁啊主要咧就打2号位嘅。 咁啊，改个赛季咧，喺大学联赛场均有 20.2 分，4.2个篮板。佢各项嘅命中率咧，其实都唔差嘅，甚至仲要比迪班沙要好。咁啊，不过咧就大家位置唔一样啦，一个系打锋线，一个咧就系打后卫噶吓。好啦，咁啊嚟到探花第三顺位咧，就系呢队嘅孟菲斯灰熊啊。一睇个名就知道老熟人啦、啊，宝沙嘅仔仔啊，第二个仔卡美伦宝沙，身高2.06米，佢咧就打内线噶噃。其实呢个身高有啲吃亏啊，好多打2-3号位，其实2.06米都大有人在。但系啊，小宝沙咧，佢就系用呢个嘅身高打内线，因为佢比较硬净同埋大只啲啊。咁啊，大学联赛里面咧，场均有22.5分、10.2个篮板、double 4.1次助攻、1.4次偷波，内线嘅命中率都能够去到55%，三分球命中率有39.1%，哇，好夸张！所以佢嗰个应该属于空间型嘅内线，可以拉出去咧就系远投嘅，罚球都达到78.9%。咁啊，所以啊，小宝沙能够咧就系以第三顺位入到嚟 NBA 咧，我都觉得系实至名归噶。第四顺位系公牛，拣咗威尔逊啊，2.06米嘅一个前锋。嗱，我都话啦，2.06米，其实好多就系打三号位啊咁样嘅位置嘅啫。啊，但系小宝沙系打到内线啊，两个身高一样，啊，但系场上位置唔一样。威尔逊喺大联赛场均有19.8分，9.4个篮板。咁啊，另外睇到咧命中率都 OK 嘅。第五顺位咧就系快艇，攞到咗咧就系基顿华格拿，身高1.96米嘅后卫啊，咁啊场均17.9分，5.1个篮板，4.2次助攻啊。好啦，咁啊以上咧就系五位我都觉得天赋满满嘅球员啦，咁啊已经咧就系进入到各自嘅球队啦。咁啊新赛季，你又觉得边个先系最佳新秀嘅大热门咧？

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翅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诶，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听约克勤嘅呢一只嘅滋滋悠悠嘅歌曲，亦都开始今日我哋嘅节目啦嘛。呢首歌名咧叫做《告别忧郁》吓，咁系啊，行千祈唔好话有忧郁，亦当然唔好话太闷啊嘛。喺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可以吓嚟到新加呢个平台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咁喺直播间咧都有我哋嘅拍档卓卓同埋我交通国家吓。
1: 系咁啊，滋滋悠悠听完呢首歌仔之后咧，我哋淡淡定定咁样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咁样聚埋一齐啦，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
0: 啊，有啲人咧想开心嘅，但系未必开心得到啊。好似近排你知道咧，它夏至一到之后咧，其实一年里边咧，其实呢啲阳气最盛嘅节气啊。咁啦，再加上近排啲天气啊，落雨一下又晴下，一下又高温，一下又系即系凉下咁样，咁啊搞到咧依家啲酷暑啊，好似啲蒸笼咁，你都话啦系嘛，好闷焗嘅，
1: 上蒸下煮啊。
0: 其实依家我哋中国大部分嘅地区咧，都进入咗一个气温比较高啊，湿度比较大啊，雷雨频繁呢啲咁样嘅盛夏嘅时节，所以呢叫做湿热交蒸咧，其实好容易使到人咧身体唔系咁舒服嘅。即系呢排有好多人话。食肉唔好啊，即系食饭都冇咩
1: 冇乜胃口啊，
0: 有腹胀啊，想瞓觉啊，系嘛？去厕所唔成形啊，啲利胎又口啊，呢啲咁样嘅，呢啲叫脾胃运化功能下降啊。所以一到呢啲天气嘅，依然都系比较系叫湿啊，系嘛？湿热咁情况之下，咁咧就系好多话佢唔舒服。咁我啱啱今日咧就系朝早我哋出去饮茶嘅时候咧，见到一位嘅朋友，我话医生朋友同我讲，佢话咧呢排咧其实好多人咧就系、是、都有呢种咁嘅情况。其实呢啲时节咧，其实适当咧，比如我哋以夏天中意食啲咩绿豆啊、苦瓜、冬瓜、丝瓜、薏米啊、赤小豆啊、茯苓啊，仲有啲陈皮、莲子啊、荷叶啊，呢啲咁嘅嘢其实几好嘅。
1: 全部都系去湿啊、消暑啊、清肝火啊、清心火嗰啲嘢嚟喎。
0: 冇错啦，但系咧佢话有一样嘢，你食咁多嘢嘅时候咧，有一味系暑天特别需要。食嘅蔬菜好或者药好，佢药食同源嘅。你唔知有冇听？你听过应该唔知道系咩嚟嘅，叫藿香啊。
1: 净气水
0: 系啦，我哋其实听到藿香，藿香净气水
1: 系通常一讲藿香后面就加住个净气水。
0: 但系呢个市面上有啲藿香嘅新鲜嘅腌埋，好似菜咁样嘅
1: 吓，
0: 嗰啲可以入膳嘅。所以佢话呢啲喺夏至啊呢时节食呢啲啊，好有作用嘅，你知唔知啊？
1: 嗱，藿香呢样嘢咧，大家最熟咧，应该就系藿香净气水啦。因为喺药品典里边咧，记载藿香就其味芳香，善行胃气，以此调中，可以治咧呕吐啊、霍乱啊，跟住啊，仲有咧就可以和五脏啊，即系佢有咁样嘅作用。而现代医学咧就认为啊，藿香里边有一啲挥发油嘅成分，具有促进胃肠道蠕动啦、增强消化酶活性呢啲作用。咁即系咩意思啊？原来有助于改善消化功能，咁尤其咧喺夏日啊，佢可以刺激咧汗腺嘅分泌啦，促进排汗啊，调节我哋身体里边啊水液代谢，所以对缓解暑湿感冒其实有重要嘅作用。
0: 讲起暑湿啊，封老板话啦，阳气盛嘅，哎呀，不过热到周身都唔舒服，肯完全冇外出嘅欲望，啱啊，听听广东西系咪？咁啊，所以呢种天气咧，其实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藿香。阿有苦能硬食嘅话，就系、是、啊！依家好多学生哥都发烧添啊，身体
1: 天气太热啦，又暑又湿咁样，我哋呢啲叫蒸笼模式啊。不过你话藿香咧，我最即印象最深刻就系净气水啦，因为一支支噶嘛。
0: 有啲人以为藿香系个品牌嚟添啊，
1: 系咯，
0: 啊边个起个名叫藿香牌咧，几好啊咁样。叫藿香，佢系一种嘅。是一种中药，有一种的蔬菜
1: 啊！我而家先知道，原来它是可以药食同源的。
0: 它藿香里面的挥发油成分啊，它有促进我哋肠胃蠕动啊，增强我哋消化酶活性的一个作用嚟嘅，即可以改善我哋的消化功能啦，刺激到我哋汗腺的分泌啦，促进排汗啦，调节到我哋身体里面的水液代谢啦，即系缓解啲暑湿啊、感冒啊，有作用嘅。
1: 个藿香咧，如果你咁讲嘅话咧，佢属于一种咧，即系更加多似一种系调味啊，即系调理嗰啲脾胃同埋调味嘅咁嘅作用。所以咧，听讲可以搵啲藿香啊，加埋大蒜嗰啲汁液咧，去整面食。嗱，比如话鲜藿香叶，跟住拣一扎啦，少少地又唔需要太多嘅。咁啊，大蒜咧就一嚿咁搣开几块就 OK 啦。然后加少少香油，加少少生抽。先嘅藿香叶洗干净之后切碎，连埋嗰啲大蒜一齐中碎佢，咁加 少少嘅食盐，咁啊整成一个糊状。好啦，然后将呢啲调味品放落个碗里边，加几滴香油嚟调调味，加少少嘅生抽，少少嘅凉嘅放冻咗嘅白滚水，捞捞捞捞捞匀佢。当佢整完一个面，即系灼熟咗个面之后，淋喺表面食，哇，好嘢味！
0: 捞面啦，藿香捞面啊，咁啊藿香即系咩嚟噶？就系、是、用一鲜鲜藿香，
1: 系
0: 啊，咁啊，所以咧其实。最简单咁样攞啲藿香啊煮水饮，就系、是、用煮啲水嘢咁饮都好嘅啊。咁啊除除咗食咗之后咧，佢啊你食欲不振啊嗰啲，总之成日个即系身体好攰啊。诶啱晒啦。咁当然咧，屋企咧夏天好多人出去旅游咧，都准备翻一瓶嗰啲咩藿香正气水系嘛？你见啊？
1: 系啊。
0: 藿香正气水其实好嘢嚟噶，吓、啊、化湿解暑开胃止呕嘅。啊，即系旅游啊，边度食欲不振啊，总之唔舒服、恶心啊，咁样，诶、哎，就咁呢啲都系啦。
1: 莲子话藿香正气丸我就食过，正气水就真系冇食过咁样。
0: 总之夏天里边咧，你感到头晕、身体唔舒服、胸闷、想呕啊、屙肚啊咁样、哎，你就用藿香正气水得噶啦吓。所以藿香有好多用处嘅。
1: 不过咁样又要留意一样嘢，因为藿香咧佢系属于性质即系微温嘅。咁啊，如果你系撞正一啲调味料又比较辛热嗰啲，比如大蒜咁样咧，你个人又系燥底，容易口干舌燥啊，手心脚心发。发庆啊，嗰啲呢个属于阴虚体质咧，就唔系太适合噶啦。
0: 嗯，嗱，所以咧，所以呢样嘢大家都平时听得多啦，未用过咧，咁你知道呢啲叫藿香吓，系药食同源嘅一样嘢嚟噶
1: 吓。阿峰老板话吓，原来新鲜嘅藿香有得卖啊，真系第一次听过啊。佢系因为平时咧更多会喺药房里边卖嗰啲藿香正气水啊。
0: 系啊，咁所以呢啲亦系一种药材嚟噶。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万里阳光啊，属于梁汉文呢只作品吓。我听啲歌，希望大家嘅心里边都装满阳光咧。讲起藿香咧，哇！咁见到天亮了，佢就话啦：我经常都用藿香正气水嚟浸脚嘅，40度左右一个水咯，滴一支落去，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去湿效果好。邓基就话啦：藿香正气水有两种噶噃，吓呢样嘢我都唔知道，学习下先。
1: 嗯，
0: 佢一种系咩啊？带乙醇嘅版本。一种是合剂，即是合剂是吗？他说开车司机要喝的话就喝合剂、还有藿香正气水有个特殊感冒有用，比如你夏天的空调开大了，你第一哇风寒感冒，用藿香正气水去医这个小肠湿热感冒，可以缓解症状，之后要马上去医院，一面仲去医院。
1: 系咯，阿米叶咧就话，话说前几日啊睇央台一个美食嘅节目，鲜藿香鱼头煲系重庆嘅特色美食，我睇咗先知道，原来鲜藿香真系可以做美食嘅。
0: 即系话好多人咧成日听藿香听得多啦，
1: 系
0: 有啲人以为藿香系一个品牌都话啦，啊佢屋企整一个藿香品牌喎。藿香就是一种嘢，
1: 咁好听嘅
0: 中药嚟噶。OK， 咁我哋平时食嘢咧，识食嘛，你知多啲，醒目啲嘛，系嘛？有咩事情咪医咗就真系碌足啊！啊，
1: 但你要知先得，提高认知嘛。有一啲你唔知道，你就走宝咗啦。
0: 咁啊系啊，身体感冒受伤，肯定会买藿香，即系水食之后。但有啲嘢咧，你明知道佢唔系咁好，你搏命去食呢啲嘢咧，我觉得就唔应该啦。嗱，好似依家夏天咧，个个都中意饮水补水吓。
1: 系。
0: 有啲人就系惯咗咩啊？饮奶茶，再讲讲奶茶。
1: 好多后生中意。
0: 依家奶茶都卖得好好，听讲。哎呀，呢几年嚟十年八年系啊，奶茶越来越火。
1: 你见到周街都系嗰啲奶茶店，你就知道啦。好多嘅后生非常之中意啊，奶茶叫续命，用嚟提神添。
0: 我识得有个朋友，佢个仔。仔好似开咗间奶茶店嘅。
1: 赚唔赚到啊？
0: 都几好。当然佢奶茶呢你唔好一刀切晒话唔得嘅。咁、
1: 啊、
0: 有啲佢係盡量就係奶加茶，即係整得几靓嘅。
1: 嗯。
0: 但係市场上呢有大部分呢最怕用嗰啲唉化学嘢太多係咪咩精嗰啲。但啲后生仔唔咁多㗎嘛。佢总之觉得啲奶茶呢係续命快乐水嚟嘅。唔飲就真係唔得嘅。不过好多人知你唔知道嘅系咩呢，奶茶虽然好飲下。当然嗰啲即係加好多嘢嗰啲啊，但係啲

0: 高嗰啲咧，单杯含量超过美式咖啡、哦。
1: 嗯，啊，所以咧就好多人都唔知道，又系奶茶除咗血管啊、糖啊太多咗吓，但啲咖啡因其实咧，因为一杯奶茶里边咖啡含量真系比嗰啲咖啡仲高，唔讲你唔知啦。啊，之前好似我记得上海啊、深圳呢啲大城市咧，对好多个奶茶品种啊做一个检测，所以真系结果发现咧，呢啲奶茶里边咧系咪有大量咖啡因？一杯的含量甚至超过了美式咖啡，你说
0: 是啊，奶茶它就奶再加茶嘛，茶里面本身就含有咖啡因，其实每克茶叶里面咖啡因的含量呢大概一般就是20毫克左右啦。冲茶叶的时候呢咖啡因就会由茶叶慢慢溶出来，就溶到水里面。但问题呢，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平时冲茶叶的情况是这样做，而市场上面受很多奶茶呢它不会那么好心机帮你慢慢冲茶叶，慢慢等佢啲味释出，佢直接用浓缩嘅茶粉啊、所以咖啡因嘅含量会更高。之前咧根据一份叫做《中国居民膳食咖啡因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呢份报告里边显示咧，喺中国对于成年嘅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嘅咧就系茶叶、茶嘅饮料、奶茶同埋咖啡，但系对于未成年人嚟讲，哇！原来未成年人都摄入好多咖啡因。佢哋咖啡因摄入嘅贡献率最高系乜嘢咧？就系、是、奶茶、茶饮料、茶叶同埋系朱古力啦啊！
1: 哇！所以就话呢样嘢都要注意噶喎。
0: 啲细蚊呆最中意饮奶茶噶。
1: 即系无论系啲细蚊仔，但系佢即系饮呢啲饮奶茶咧，一定要注意咖啡因太多。唔好以为话冇咖啡因，你已经知道呢样嘢先。
0: 是咖啡因有中枢神经兴奋的作用，即是喝完之后有些朋友觉得提神，有一些觉得哇好兴奋啊，我睡不着啊。
1: 这个大沈米叶他就说，他说我喝奶茶就是失眠了。
0: 甚至有些他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他可能就早上喝一杯奶茶到晚黑都会影响睡眠，会睡不好
1: 的。所以想晚睡觉之前不要喝了，是不
0: 是？不过这个又要看人，即是叫因人而异。有些人呢他就代谢得很快的，因为人体里面本身就有些基因是控制那个咖啡因代谢的嘛。对于有些基因比较好或者比较活跃的人呢，他代谢速度很快，他就可能没所谓，即是他摄入那么多他代谢到出去就 OK 了。但有一些呢，他早上饮，晚黑都会瞓唔着，咁我讲啦，
1: 冇错啦，体质唔同系嘛，
0: 系啦，
1: 半真假话啦，而家晚上喺啲机位啊，哇好多啊，嗰啲卖奶茶嗰啲啊，哎呀嗰啲车仔啊，拱过去啊，搏命卖啊，最便宜一杯都要15蚊啊，
0: 系啊，而家系
1: 几好赚喎，
0: 何提啊，喺啲夜市啊，甚至有啲车尾箱集市啊，一打开个尾盖咧，佢仲要搵啲灯啊，做到好有氛围感咁样，人哋都系卖奶茶卖得几好噶、啊。
1: 喂，咁啊15蚊其实都几贵噶喎，
0: 几贵啊！
1: 15蚊我出，
0: 咪睇佢用咩料
1: 啊？用咩料？一杯嘢水多噶啦，系嘛？柠檬最多俾佢俾两片，
0: 可能有一啲系咩浓缩嘅茶粉咯，即系佢浓缩会劲啲，会快啲出味咯。
1: 咁啊，到底呢啲奶茶里边嘅咖啡因安唔安全先？除咗瞓唔着之外，系嘛？会唔会对我哋人体产生咗呢个嘅危害咧？咁啊！但系依家听讲话，依家啲研究嚟睇咧，正常人适量去饮呢啲咖啡因安全嘅。好似美国啊、欧盟啊、加拿大好多地方，佢都做过啲健康机构啊，佢哋都去测试过。对于即系健康嘅成年人嚟讲咧，每日都唔好超过400毫克嘅咖啡因系安全嘅。
0: 咁啊，对于正常人嚟讲，即系代谢正常嗰啲咧，每日一杯就完全冇问题。咁但系咧，有一啲特殊人群，比如话青少年或者大肚婆呢类型嘅人群咧，对咖啡因就更加敏感一啲啦，所以就唔鼓励佢哋摄入咖啡因，即系你要因住你。咁同埋咧，特别系青少年啊，即系你能够少饮就少饮啦。仲有一样嘢咧，你啱啱所讲适量，适量两个字好重要，即系话咧一杯你就 OK 咯，同时你呢一日你唔好摄入其他含有咖啡因嘅饮料，因为除咗奶茶之外，仲有茶叶又可能有啦，或者你饮啲碳酸嘅饮品啊，或者加咗味嗰啲各种嗰啲饮料，佢都有可能含有嘅。
1: 含有，但系对每个人嘅体质唔同。
0: 嗯，
1: 即系比如有啲人饮完之后咧比较敏感嘅，
0: 系
1: 失眠、手脚震啊、心慌，
0: 或者手震脚震
1: 呢啲唔好饮啦。有啲人绝对唔好饮嘅，一啲嘅，比如啲孕妇啊。是嘛？嗰啲细路仔嗰啲，
0: 好似哺乳期都唔可以饮噶。
1: 如果有咖啡因饮落去之后，对佢真系冇咩益处。
0: 佢关键就系喺现实生活之中咧，除咗奶茶之外，佢好多嘅饮料食品佢都有含有咖啡因啊。嗱，可乐又有啦，你普通嘅茶水啊、咖啡啊、某啲功能饮料啊、朱古力佢都有噶。
1: 冇错，所以。

0: 每一个人对咖啡因嘅耐受情况唔同嘅啫，有啲人饮几杯都冇事，第啲饮几啖又唔舒服，所以即系跟住自己感觉走最啱啦。如果饮完奶茶之后又瞓唔着，又焦虑、心慌、发抖、胃又唔舒服，吓、啊、心率又跳，哎呀头痛恶心嗰啲，呢讲明你身体唔掂当，你承受唔到啊，咁应该调整一下，或者饮少啲，干脆唔饮系啦，吓。
1: 系啦，好多朋友都系受唔到啊！阿英话，反正外边啲饮料啊、奶茶啊、咩珍珠嗰啲咧，我都少饮啦，都唔饮噶啦。英之花又话，奶茶我从来唔饮嘅，反而一啲生椰拿铁啊，偶然会饮，但系饮茶会多啲、啊。
0: 奶茶我哋讲个咖啡因咧，佢唔系最攞命嘅。奶茶最大嘅健康问题系咩呢？糖同埋脂肪太多。因为咧，系嘛？因为
1: 你要加好多嘢去改善个口感，
0: 加啲油脂啊、脂肪肯定有噶啦。
1: 系啦。
0: 咁一杯奶茶里边嘅脂肪含量可以超过4-70克咁犀利嘅，系咪？珍珠奶茶啲糖量更加犀利，30-60克，呢个最攞命，长期饮就唔好啦。所以注意控制好个量咯，唔系越嚟越肥，唔单止会身体都越嚟越差，系咪？
1: 阿冯志胜话啦，夏天啊，见到啲学生哥、学生姐就手攞一杯奶茶，一路行一路饮，夏日就系呢啲奶茶生意最火爆嘅时候啦。
0: 冇错，所以我哋都系即系提醒一下啦，唔系唔饮吓，即系量一定要知道，唔好日饮夜饮，其实冇乜好处。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午3:30。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

0: 有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要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三点半，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由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5%。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6到28度，相对湿度75%到90%噶。展望咧29号咧同样都会有雷阵雨啊，局部暴雨，所以咧都要注意翻咧防御局部地方嘅强对流天气对一啲嘅户外活动嘅影响噶。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套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系啦，准点听听电台咧，行钟数。阿通桥，我对奶茶一啲兴趣冇嘅，因为你已经系锡命啦。你十零廿岁嗰阵时，你一样饮嘅啫。
1: 其实如果讲起解渴啦，即系可能而家岁数到咧，你就会更加容易理解一啲。你普通嘅白滚水饮落去嘅话咧，你啲水分系可以直接吸收啊嘛，即系直接系入细胞咁样即刻解渴嘅。但你奶茶呢啲左沟右沟，又有各种嗰啲即系调味剂啊咩咩嘅时候咧，你饮落去觉得好饮，但你要通过身体嘅器官要代谢出嚟，咁呢个代谢个过程之中咧就比较麻烦啦，加重身体负担。
0: 后生唔识咁谂噶嘛，系嘛？你依家啲后生啊，翻屋企你啲仔女我问下啦，翻到屋企里边咧，无论系天气凉定系热都好，喺自己房度啊开空调，开到好低空调，然后唔着衫，打赤辣喺度玩手机，有冇啊？嗰啲好伤噶嘛，唉，嗰啲冷气啊入侵嗰啲寒气。老啲佢知啦，但佢唔老嘛依家嘛。
1: 佢哋唔觉噶嘛，佢哋而家就火胆，人哋啊正是太阳啊，热力正旺嘅时候。不过对于老豆嚟讲系伤啲嘅，因为起码电费都要你交嘅，都几用嘅。
0: 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确实年纪大少少同后生唔同。你哋嗰阵时咧，我哋细嗰阵时啊，后生，妈咪老豆跟。

0: 跟住我哋行路行得好快噶嘛，
1: 系扎扎跳噶嘛，
0: 见到个石头跳上去嘛，见到棵树爬两下嘛，见到一啲栏杆跳过去嘛，
1: 所以当时你唔觉噶，但系啲爸爸妈妈就好兴噶，你老老实实行路，你正正经经行路，你唔好褪嚟褪去，行慢啲啊
0: 嘛，唔系危险啊，佢话，喂，唔好跳，哎呀，好危险噶，扑亲啊咁样，以前边识扑嘅，就算扑都要爬飞嚟啊，到依家自己咁嘅年纪啦。你同啲后生出去行街系嘛？佢话跳来跳，好危险！嗰啲水渠又跳过去，嗰啲石头又咁样跳上去。哎，我冇啊，大佬，危险啊！咁你一到咁嘅年纪，你好自自然然，你就会咁嘅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咧，即系唔同嘅年龄阶段
1: 系
0: 佢所做嘅嘢唔同嘅，系咪？
1: 回旋镖啊，郭 Sir， 你而家就叫做中招啦，就当年自己做过嗰啲嘢回旋镖。诶，再加上咧六月底啊，准备就七月八月咧，又系啲细蚊多啲学生哥咧放假嘅时候啊，哇！一到冇网管嘅时候咧，脱离学校嘅时候咧，家长更加要十二分精神咁样看实啲小马骝啊。
0: 哦，咁啊系嘛。即系讲起呢个嘅放假咧，要提醒下啲细路仔，每年咧都有啲细路仔话受伤，系坐车啊，坐车佢受伤嘅，因为佢冇养成一个良好嘅坐车嘅习惯。公安交管部门有一个数据，佢就话我哋中国每年啊死于道路交通伤害嘅儿童咧，其中有40%系坐车出行所致嘅。
1: 哇，
0: 几犀利！咁所以咧，一直咧细路仔坐车安全啊，一直都系重点关注嘅道路交通安全主题。
1: 嗯，
0: 咁啊，有到底边啲坐车嘅方法唔对路，会影响交通安全呢？咁样
1: 嗱，首先一样嘢咧，就自己屋企部车啦。因为随住而家社会经济发展啊，私家车都好普及啦。你话假期嘅时候搭住部私家车出去自驾游咯，咁呢个系好正常嘅情况。咁但系咧，如果系屋企有啲小朋友嘅话咧，你真系留意下佢坐边度，同埋点样坐系有讲究嘅。如果系未满12周岁嘅儿童咧，乘坐私家车嘅时候咧，就绝对唔能够坐副驾啦。呢个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因为车辆万一发生碰撞嘅时候咧，个安全气囊一弹出嚟咧，个细路如果喺嗰个位置系直接击打佢嘅头面部，瞬间撞击嘅力量系达到成100公斤嘅，而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佢嘅头咧即系个脑咧系完全冇办法承受呢种重力嘅。咁而身高不足1.45米嘅儿童咧，系唔能够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嘅，知唔知啊？所以咧，如果系屋企有啲小朋友嘅话咧，系要选择翻合适嘅儿童安全座椅，又或者要有个增高垫嘅。
0: 嗱，呢两项咧。都是不怕一萬就最怕萬一的。是吧，確實有些真是12周岁以下的小孩坐在副座驾那里。哎呀，如果你真是事故他的安全气囊爆出来的话，直接打落他的头部都挺危险。
1: 是承受不到，嘣一声爆一次。
0: 即是你说他的力量撞击力是上100公斤。
1: 嗯。
0: 嘣又吓一直迷人。
1: 咁咪有啲头仔好软熟㗎咋。
0: 咁个位置啱啱好啊，弹到正啊，个力啊好硬啊。咁原来呢1.45米嗰啲细路仔唔可以用成人安全带喎，真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咁所以你如果要又要去买一个安全带啊，儿童安全座啊，麻烦喎，咁係麻烦啲。所以外国呢佢呢啲做得几好。啊，
1: 佢每一个强制
0: 私家车佢都系啊，都自佢一强制同埋乜乜自动自觉个都佢都按照呢种做法安全啦嘛，系咪？
1: 仲有一样嘢咧，就搭车嘅过程之中有讲究，即系你头手唔好伸出窗外，呢、這个就梗噶啦。呢、這个，但系有时候我都见到有啲细路系，即系唔知系天气热定点样啦，定贪玩啦，佢系将个窗降低，然后只手仔啊，跟住或者中个头仔出嚟望风景噶、哦。
0: 坐车咧，人哋最好唔好乱食嘢。
1: 嗯。
0: 你有冇同食嘢咩关系咧？唔系咁讲噶，试过噶，嗰啲细路仔中食嗰啲果冻啊。嗰啲苹果块，嗰啲 B B， 嗰啲瘦仔啊，一下子坐一坐咧，气管啊阻塞啊，好大剂噶，仲有唔好随便咧响车外边掉嘢，
1: 嗯，
0: 啊唔好大声讲嘢，呢啲会影响干扰到嗰个 司机大佬揸车。
1: 咁啊，落车咧，嗱又有讲究啦。准备落车嘅时候，唔好话一开门就成个弹出去啊，先锁咗车门先啊，同佢哋讲清楚，唔好即刻开门，先观察啊，前面、后面、侧面、隔篱有冇行人，有冇单车，有冇机动车或者嗰啲电动车啊，开紧过嚟，警惕开门杀。仲有一样嘢咧，落车要由人行道嘅嗰一边落车啊，即系唔好行机动车道呢边。就算落

0: 车之后咧，都唔好逗留，尽快行到安全嘅区域里边。
1: 冇错冇错，唔好企喺路边度。
0: 系，
1: 你喺路边喺呢个机动车道嘅外边嗰度啊，好难讲。又配咗，突然间佢啊
0: 冲过嚟
1: 啊！系啊，有啲人开车真系失魂噶。
0: 尤其咁多而家啲电动车啊，都行得几快，我都有啲惊。
1: 同啲细路仔咧，最好咧又唔好将佢单独留喺车里边。
0: 啊，冇错冇错，
1: 哪怕几分钟都唔好。试过啦，好多都系咁样啦，再搭门啊嘛，救出嚟，系嘛？就算你外边嘅气温唔系好热都好。因为你密闭的车厢里面的温度可能升至到38-40度，好诡异的。
0: 甚至在夏天是非常之危险。在这样的高温之下，细路一旦发生中暑，就会出现高烧、脱水、抽筋、晕厥，最终是死亡的。
1: 没错，作为家长这方面一定你要有这样的意识才行，是吧？那么怎样安全坐车即系行车比较好咧，咁样。其实咧最好，如果可以坐公交车啊、校车呢啲环保便捷交通工具咧，稍微个好啲咯，系嘛？
0: 稳妥一啲啲。
1: 但系都注意，你比如去等车咧，喺啲站台或者人行道上边要企好等，系嘛？如果冇专用嘅站台或者人行道嘅话咧，你等车嘅时候咧，同埋个来往嘅车啊，保持安全距离先得。公交车啊、校车呢一类大型嗰啲车咧，佢周围通常咧要比较大面积嘅视觉盲区。我一次揸车啊，喺一个大嘅公交车定系大货车，唔好记得，就喺佢前边，佢因为要转道啊。转道咧，我以为佢睇到我喺隔篱嗰个道啊，我想超过佢嘛。佢其实佢冇睇到。
0: 佢睇唔到啊，佢高啊嘛。
1: 哎哇，佢夹硬咁
0: 逼过嚟，
1: 我好彩一下子我刹车，硬系让咗佢先咁样。过之后我又冇嬲佢，因为佢确实可能睇唔到，所以呢样嘢一定要注意嘅，系嘛？一观察唔到细路仔嘛，引发就碰撞噶啦嘛，系咪？
0: 仲有一样嘢啊，你搭嗰啲公交车又好啦，搭嗰啲校车又好啦，因为小朋友咧，佢始终唔同成年人啊，佢矮啲啊嘛，所以两脚呢个支点就好重要啦。但你斋靠脚系企唔稳嘅，所以咧一定要叫佢哋系企好。扶稳，万一有啲咩急刹呢啲情况咧，都可以及时系企定定。因为有啲小朋友咧，你有时出去玩都系啦，几个细蚊堆喺假期一齐出去玩咧，挂住倾偈啊，倾起偈嘅时候咧就冇企稳噶啦。
1: 冇错啦，吓咁仲有一样嘢咧，就依家个都买部电动自行车出去，系嘛，好方便啊嘛。
0: 电动车好似细路系唔可以自己开嘅，
1: 但系佢坐电动车嘛啲，坐电动车即系注意安全噶。因为咧，你坐电动车除咗开嗰个咧，坐嗰个咧都要规范戴安全带噶，唔系安全头盔噶。
0: 安全系啊，
1: 啊，
0: 想要威必须有只盔啊。
1: 其实头部系最重要嘅，系你开车或者坐呢啲摩托车、电动车嘅，啊，同埋自行车最容易受伤嘅部位嚟，所以要正确去戴呢个头盔吓，买个好啲嘅，可以减轻万一吓，减轻对头嘅冲击啊，可以减轻呢个受伤嘅程度嘛。降低死亡同埋致残风险，唔怕万最怕万一。咁啊，坐呢个电动车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啊踎喺度，半蹲喺后边嗰度，亦唔好个身体啊摇来摇去，好玩咁样系嘛？应该就静静地坐好，双手扶稳呢个嘅开车嗰个人，两个脚咧就平稳咁放喺个后脚踏嗰度，啊！你唔好乱喐，同埋你唔好睇书，唔好睇手机，又唔好食嘢啊！所以我觉得咧，一定要注意呢样嘢。
0: 阿肥师奶话神兽归笼啦，家长又辛苦啦。阿风之声咧就话，我见过有啲家长开车啊，啲细路喺个天窗度拱个头出去睇风景，哇，完全唔顾安全。
1: 调皮咪好玩嘛，系嘛？有啲家长诶，由得佢咧，买车就系咁用噶啦，唔系咁讲嘅。
0: 其实呢个就系家长嘅意识问题。
1: 有啲佢冇谂到事故会发生喺自己身上边噶嘛？通常事故都系咁嘅，你问一百个都系咁回答你嘅。我都完全冇谂到会发生我身上嘅，佢嚟得好突然嘅，就咁短短两三秒钟嘅啫，嘣啊，哎呀就嚟咗啦咁样。所以呢啲系平时一定有一个预防一个
0: 安全意识先
1: 系啦，吓，即系防范于未然嘛，系嘛，咁啊安全出入，尤其系暑假期间，细路仔得闲，因为出外嘅机会多啊，
0: 系啊，
1: 坐车机会多啊，哎呀，咁所以真系啊要知道点样安全先啦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唔需要人赞咧，只系自己觉得好玩啊，系噶啦吓，最好都自己乜都识啊，玩下，其实都系玩出嚟嘅啊，最紧要好玩吓。翻工上蛇王话：，哥 Sir， 呢首咩歌嚟噶？哦，听好似阿 Sam 嘅歌喎。冇错啊，就是、最紧要好玩啊！我觉得人咧真系吓，识玩嘅人咧，通常咧佢嗰个脑袋会灵活好多嘅。
1: 好多嘢可能就玩下玩下咁样玩出嚟噶啦。
0: 系玩出嚟嘅。
1: 系。
0: 所以你冇需要太多去模仿边个，去做边个，你冇必要。系嘛？好多嘢你自己创出嚟，自己谂出嚟啫嘛。好似嗱，呢几年你知啊，我哋佛山。龙舟文化啊，不断去创新，不断去努力，去到处去宣传，依家越做越好啦。
1: 精彩啊！其实呢个系咪都属于玩出嚟噶啦？
0: 玩出嚟啫嘛！我记得好早几年前咧，我去过我哋即系蝶教嗰边，我都去采访过蝶教个龙舟，我自己上个船爬过。当时佢哋想话去宣传推广嘅。但当时咧就系即系啱啱开始啦吓，
1: 啊可能未有咁完善系嘛啲赛制，
0: 但系咧佢哋当地啲领导啊，当地嗰啲村民啊，佢有咁嘅意识几好，佢哋就话诶谂住呢度将我哋呢、這个呢条村啊呢几条村咧呢啲河涌点打造成一个龙舟嘅呢个咁样嘅区域
1: 吓，水上 F 一
0: 主题吓，龙舟主题，咁睇点样可以多啲人知道我哋玩得特别啊出色啲吓，更加有。有风格啲咁样啊，最屘发明咩漂移啊，又话揽桩啊，吓、啊、又话点样诶？
1: 个赛制啊咁啊，
0: 赛制啊咁样吓，咁、啊、所以咧今次通过几年嘅努力咧，又揾央视一啲主持人啦，系嘛，又出嚟推广一下香港啲艺人出嚟推广一下，诶、哎，慢慢慢慢慢慢咧，做下做下，越做就越成熟，越做咧越规范，
1: 越做越精彩啦。
0: 每一年咧，你睇依家越做越旺噶，人流特别多噶。咁啊，啲人话咁做起有咩用？一搵唔搵到钱啊？嘿，所以话你唔知，依家文旅就系通过做人气，跟住带嚟财气。好似今年嗰个端午嘅假期咧，系嘛？啲水上 F 一正所谓，
1: 精彩到不得了。
0: 九龙舟漂移啊，再度火爆出圈。咁啊，所以喺端午节咧，其实依家文旅嘅核心之一啊，亦都系蝶教呢个嘅。这个龙船漂移大赛噶啦。
1: 嗯，可以。

0: 赛事作为支点啊嘛，跟住啊撬动成个文旅消费。有数据出咗嚟啊，就成个端午期间啦，桂城接待游客系超过25万人次，咁其中咧过夜游系超过20000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嗰啲客流量系突破咗256万人次，同比增长14%啊，销售额系达到1.53亿。
1: 啊，越聚犀利啊！
0: 系啊，
1: 通过几度亮相央视、新闻联播都有啊，即系要谂办法点使多人知点样我。怎樣去做這件事，
0: 現在新媒體很厲害、我看到今年很多那些網紅、那些主播 都直接去到現場了。
1: 在某音那個短視頻、聽說都爆屏、霸屏全國熱榜第二、不停與賽事精彩點、所以撬動了這個、這個民商旅體這整體的爆发。
0: 咁当然而家嗰个赛制就越嚟越成熟啦，可以讲系越嚟越完善啦。因为今年咧，蝶教龙船漂移佢系开启咗1+4+4+1，咩意思呢？就是、长效嘅赛制啦。以前咧可能就端午节一个完啦，即系一排完就哇就散噶啦。但系而家咧有一场揭幕，有4个礼拜嘅夜训，有4日嘅正式嘅比赛，有1场嘅国际精英挑战赛，即系佢个热度系一浪接一浪。咁啊，咁多经典嘅弯道系轮翻上映嗰啲极限嘅漂移，所以咧佢赛制嘅创新啦，仲有系完善啦，就令到咧即系周周游蝶教啊，晚晚睇龙船成为一个现实。
1: 佢推广嘅时候都谂到好多办法嘅，你不如推出又话吓，本地有个似香港一个演员咩叫咩名嗰、那个系嘛？又话女嘅似边个，男嘅似边个，跟住有啲两公婆又点样互相支持去爬龙舟嘅，又有啲大隻佬啲胸肌几犀利嘅，即系不断去创造啲话题，因为新媒体呢种咁嘅推广，佢玩法就系咁样嘅。
0: 而且咧，因为赛事越嚟越完善啦，即系规范化咗国际化，因为今年系有一个国际精英挑战赛啊，佢系吸引咗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即系总之有啲境外嘅队伍啦。咁佢一参与嘅话，境外嘅媒体又一齐嚟关注啦，
1: 系咧，比如新加坡啲联合早报啊，头版头条啊 ，CCTN 啊，系嘛，即系总之外国嗰啲嘅报纸啊、电视啊，倒嚟报道，系嘛，
0: 呢、這个算唔算走出海外啦？果汁翻咁，
1: 从千年水乡嘅民族狂欢到依家拥有国际呢、這个规范嘅一种嘅赛事，所以我觉得呢个龙舟漂移啊，加速走向世界舞台。都是要咁做噶啦，系嘛？所以如果系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其实咧佢人气一旺嘅话咧，财气就嚟。
0: 嗯，
1: 啊，你估真系啊？今次咧就系、是、除咗话题火爆佢之外，当然直播喎，仲要现场又直播。
0: 我都系吸引咗好多嗰啲网红过嚟啦。
1: 人民日报23次报道，新华社34次关注。
0: 哇！
1: 6日连发10稿 ，CCTV。推出了专题片《广东佛山龙舟漂移激流勇进》，央视总台《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在南海录制，又请了那些主持人来，是吧？央视平台直播总长超过11个钟头。水上 F1 呢个品牌声量达到最高度。
0: 当然其实除了看龙船之外，因为它是将这种本地的文化越来越广地推广出去，它今次是围绕看龙舟，还有品味食呢游市集呢，佢有一条好完整嘅一个消费嘅动线。包括今年好似话咁市民游客体验系超过20万人次，淨係呢度已经系直接带动经济消费系超过2000万喎。
1: 仲有呢，集结咗58大品牌个热门嘅车型嘅主题车展、
0: 哦、
1: 又拉动咗汽车消费，听讲系超咗1.16亿。啊！又發放啲文旅消費券啊，推動啲商户入住抖音平台啊，佈置啲龍舟主題打卡裝置啊，係嘛？哇！激活全域嘅消費啦、啊。仲有啲咩咧？佢依個漂移賽咧，佢一系列嘅佢活動嘅、
0: 嗯，
1: 比如好似就係有256万人次嘅一個商圈啊，桂城落地咗20个，好似核心商圈第二，佢第二嘅現場。咁啊，人多嘛，
0: 系，
1: 所以咧就整个蝶教墟啊、龙舟广场啊、周围嗰啲商圈啊，销售额啊，虽然话依家唔使太多50万，但系同比增长咗100%。
0: 但起码将呢个品牌打咗出去先啊嘛，即系大家而家嚟一讲起爬龙船嘅话，可能更多都会关注，哇，原来。

0: 有个水上 F1 啊，喺佛山叠教呢个地方啊，跟住佛山爬龙船原来咁精彩咁样。
1: 冇错啦，咁一个好开始啦，咁做起咗之后咧，希望我哋佛山更多啲嘅文旅项目陆续要出圈啊，因为依家新媒体宣传啊、推广啊都方便好多，咁都要谂下办法喎，系嘛？咁所以你识玩先得啊，所以需要呢啲专业人才、啲鬼才啊。去進行去推廣我哋啲文化呢啲盛事嚇，
0: 係呢啲屬唔屬於玩出嚟咧？真係因為一路玩一路好精彩啊！
1: 係啊，咁啊可能當地人覺得好曬啊咩成啊咁樣嘛，落雨啊，但外地人中意嘅喎，我見啲外地有好多遊客都過嚟噶，甚至外國啲遊客都過嚟噶，咁啊點當咧？
0: 龙舟文化其实在本地啊，佢亦都系凝聚了一种乡情啊，一种乡土情怀，几好。
1: 咁啊，下话啦，咁啊，好似越来越商业化嘛，冇办法。好多时候呢个文化你唔加入商业嘅话，你好难生存落去，系嘛？冇，
0: 你要吸引到人先可以长久生存落去。
1: 咁你冇商业化，成日得个睇。睇佢都要系银纸去煲嘅先得嘅，
0: 咁越做越好咪几好？
1: 你冇金主出现嘅话，你冇银纸去推一件事好难噶嘛，系咪先？咁呢个我觉得冇所谓啊，做最好全球化。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0: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1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1: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1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5: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李克勤，这段爱啊，听住这段爱，你在咩地方呢？一齐可以收听一下我哋嘅节目《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依啲老人家即系买嘢又叻过我啲后生啊，因为佢识食啦，先买咩靓嘢啦。第二个咧，依家佢又跟得上潮流啊！依家喺攞部手机网上边啊，一揿就已经买好多嘢噶啦噃，
1: 直接送翻屋企啊！
0: 真系咪早两日咧，有位朋友已同我讲咧，嘿，我老豆啊，同我妈系啊，呢几日买嘢好狼啊！我点解呢几日买嘢狼呢？佢嗰啲咩乜网络宣传嘛？哎呀，我老豆啊，同我妈依家清空咗购物车，准备入搏命装嘢啦！佢话。诶，依家啲平台啊，宣传呢啲咁嘅嘢真系，嗰啲老人家咧，佢又买嘢买到咧，即系自己中意嘅嘢，佢觉得平系嘛，又多，搏命咁样花钱。哎呀，搞到我发觉佢哋而家强迫性嘅购物，囤积好多啲咁嘅货物，有冇用佢都买，系嘛？当然佢哋买咗一个开心，咁我反而出声啦，咁样。
1: 喂，但系你话适当咁买买买，倒系冇乜所谓。最担心就毫无节制咁买、啊。咧早前我听过一个新闻啊，就话杭州啊有个76岁嘅阿叔叔，佢系独居之后咧就迷上咗专门喺直播间买嗰啲养生嘅器材啊。关键佢买翻嚟之后佢唔用、啊，半年时间使晒80000多蚊嘅积蓄，咁啊买咗30多件啲按摩仪又有啦，护腰垫又有啦，关键佢买咗。翻嚟咧，全部闲置，全部就放晒喺度，塞满晒，连个开封啊，即系个快递袋佢都唔拆。咁嗰啲仔女咧，即系肯定一开始就劝啦，点知一劝嘅话就俾阿爸闹到趴喺度。
0: 我有冇用呢啲钱？你个不孝子成日话我买呢样买嗰样，你买嘢我冇啊，话过你啊。嘿，我咁大年纪，我中意有啲嘢，我需要嘛，我身体唔好买啲嚟嘛，见啊。啊，保养下嘛，嘅养下生嘛，啊，你咁多声气噶？
1: 哎呀，爸，你买还买，但你唔使买晒自己，连棺材本嗰啲个谷种都冇晒噶。仲有啊，你每个月得嗰几千蚊嘅退休金，你自己慢慢搣几好啦，做咩全部买晒？你买咗又冇用咧，堆到成间屋都系。
0: 咩冇用啊？放喺度啊，得闲我食啲，得闲就玩下，系嘛？咁啊，今个月一到人哋月尾有棺材啦，下个月有棺材，咁多棺材咩啊？一只够啦嘛。哎呀，啲仔女劝佢就大发雷霆系嘛？
1: 系啊，发烂渣。
0: 但系我话俾你听，有啲老人家咧，其实佢买嘢咧唔系真系手痕，或者系佢中意呢件商品。
1: 嗯、
0: 有啲老人家咧，一佢可能咩咧？因为好多时候咧，啲仔女又冇佢唔得闲去同佢倾偈啊，陪伴噶嘛。
1: 嗯。
0: 咁佢咧有啲独居噶嘛，佢带嚟一种孤独感，而产生一种咩咧？嗰啲医生都话啦，依家啲老人家叫做。有啲叫做强迫性嘅购物障碍，
1: 哦，即系已经系病症
0: 了，病症嚟噶，因为老人家中意网购咧，中意买好多嘢放咗喺度咧，你唔可以话佢错或者对或者孤寒或者任性。
1: 阿 Amy 话，老人家学识网购之后咧，仲疯狂过啲后生啊！我有个亲戚就系咁样啦，你讲极佢都唔听噶。
0: 系啊，有啲讲极唔听，咁佢自己买，佢觉得开心系嘛？
1: 系，
0: 即系佢自己就觉得自己嘅钱自己把控。我先讲咗，老人家买嘢咧，佢唔系话任性，唔系话乜嘢，佢系符合啲特定特征嘅行为。佢本质上其实买嘢咁样买法啊，佢就系一种心理或者生理疾病嘅表现嚟。呢、
1: 哦、
0: 种咁样嘅情况，我听啲医生讲喺临床上边啊，并不罕见，系嘛？有时去睇个医生嗰啲，好多呢啲咁嘅患者。哇！佢网购嘅次数啊，比你哋女士仲要频繁，堆积嗰个程度啊，各有差异。
1: 嗯，
0: 你老人家呢种群体啊，佢因为咧就系网购引起一种病理性行为，啲真系病，当然唔系就全部吓、啊，即系有啲主要分为呢一种叫强迫性嘅购物障碍，同埋强迫性嘅囤积障碍，部分仲有啲咩咧？咁啊，嗰啲手震震嗰啲叫咩啊？帕金逊
1: 系
0: 呢种神经疾病相关嘅，买嘢同呢啲都有关
1: 系。佢就唔系全部都系嘅，关键就要睇佢有一啲嘅指征。嗱，强迫性嘅购物障碍属于冲动控制障碍嘅一种，核心就系冇办法抗拒嘅购物冲动啦。即系老人家会反复购买一啲佢唔需要嘅，实际根本唔会用到嘅，甚至系负担唔起嘅物品，而购物嘅前后会出现明显嘅紧张啦。同埋买完嘢之后就放松咁样嘅情绪，而喺性别方面咧，就女性患者会更加常见一啲，而强迫性嘅囤积障碍咧，就长期啊难以舍弃任何物品， 依样又话唔掉得，嗰样又话唔掉得，哪怕系完全冇实际作用嗰啲快递盒啊、过期嗰啲食品，咁啊，通通都唔准劈，就要留喺度，因为丢弃物品咧会令佢哋产生强烈嘅焦虑啊，而最终会导致生活空间咧被严重挤占。啊，你讲起呢个囤积啊，嗰时咧我先睇到一个新闻，就话有个婆婆啊，独居嘅，佢长时间咧就中意买各样嘢，但佢买咗之后咧翻嚟就唔拆嘅，咁啊堆积成成间屋全部都系啲垃圾，咁啊嗰啲你知嗰啲纸箱咧系特别容易惹曱甴噶嘛，佢身边嘅邻居就惨啦，哇！佢话好似生活喺嗰、那个
0: 堆积如山系嘛，
1: 系垃圾缸里边，佢自己间屋又系啦，跟住佢摆到出嚟走廊嘅位置啦，啲曱甴就到处跑啦，投诉咗好多次，咁后来冇办法，实在冇办法就居委啊，跟住物管啊，然后唔知乜嘢，总之大家一齐上门帮阿婆去清。
0: 我发觉啲老人家咧，大部分都有啲咁样嘅习性嘅，
1: 系
0: 上咗年纪都有啊，即系买咗啲嘢佢冇用都唔舍得掉啊，即系唔系话佢冇病啊，而系人咧咪老咗之后咧，佢唔知系咪啊，即系好悭或者系。好爱锡一啲嘢，佢自己嘅嘢佢唔舍得掉，就放屋企度，总之放到满晒。
1: 佢总会认为以后嘅嘢会有用咯，即系比如话买新嘅洗衣机，有一啲系旧嘅洗衣机都唔舍得撇。
0: 所以当然得大部分都冇，都唔系话病征啊吓，即系有一部分系嘅啫。我见有一个即系阿姨啊，佢中意咩咧？佢中意喺网上面专门买啲平嘢嘅，即系几毫子啊、几蚊鸡嗰啲嘅，佢屋企放到满晒嗰啲咩啊，有啲花洒啊。嗰啲攞嚟冲凉嗰啲啊，花一头啊，又好平喎，两蚊几一只噶喎。
1: 咁但系你
0: 佢又嗰啲咩充电嗰啲嘅充电线啊，
1: 系
0: 啊，总之啲细细件，总之网上边有一蚊两蚊几毫嗰啲，佢肯定买。咁平买嚟，都对唔住自己啦，买啊，总之掉喺度，佢又唔用啊，即系佢就系属于一种中意买嘢，又唔佢唔掉，
1: 佢又唔用系。
0: 咁当然啦，一般情况下人都系咁样，有时闷啊，冇人陪伴啊，可能就咁发泄。但系有啲嘅。症状嘅话咧，可能系疾病嘅报警啦。咁点样判断呢？咁呢样嘢好紧要嘅，凡系符合一啲嘅特征越多嘅，可能佢真系身体有啲问题嘅，只不过轻度或者系点样嘅啫。

0: 係嘛？你即係比如咁樣，通常咧佢就係、買啲嘢咧不斷升級。
1: 嗯，
0: 佢偶爾買一件就冇問題，佢一係買十幾件有啲嘅喎，十幾塊地喎，落完單，啊，一間又嚟落落落，佢不斷增加嘅購買量，佢先獲得一啲嘅叫做咩啊？叫做愉悅感啊，
1: 滿足感
0: 係嘛？一個第二個咧，佢係冇辦法咩咧？停止，甚至去抗拒，
1: 即系停唔落嚟咯。
0: 系啊，同埋家人一讲佢会嬲嘅，好抵触嘅，系嘛？甚至咧，佢买啲嘢佢唔话俾你听嘅，佢只静鸡鸡咁放到满晒，啊，不断咁样增加购买量，啊，佢先至舒服。
1: 仲有一样嘢咧，就买翻嚟嗰啲全部都唔等使嘅，甚至拆都唔拆嘅，即系属于囤积咯。即系网购翻嚟嗰啲嘢，买咗翻嚟嗰啲嘢咧，连包装都唔拆，都唔知系乜嘢嚟嘅。哪怕系容易过期嗰啲食品啊、保健品啊，总之就塞喺度就饮佢过期啦。
0: 冇错啦，总之即系嗱，佢唔拆啊。
1: 系。
0: 总之就过期嘅嘢你放喺度。仲有一样嘢，佢一得闲咧，佢就攞部手机成日就睇咩咧？睇啲购物平台啊，就系成日刷嗰啲直播。啊！嗰、那個人都又話賣乜嘢啦，又話等下，有時一個又有嘢秒殺啦，係嘛？佢睇呢個購物平台嘅手機不離身嘅，好驚個錯過啲優惠。
1: 嗯，
0: 買嘢咧就成日就係一個核心活動，佢冇其他嘢噶啦。誒、哎，嗰啲你留意啦。
1: 冇其他消遣，哇！有啲強迫症咁樣啊，好似
0: 就係咁樣咯。
1: 強迫自己啊，睇唔舒服。
0: 有啲人咧，總之咧，佢手機揸到或者佢睇唔清買嘅嗰啲
1: 平板。
0: 平板啊，
1: 嗯，
0: 咩保健品啊，廚具啊。系嘛？总之搏命买，哎呀，食品过期都唔紧要嘅，啊，总之我买放嗰度得噶啦，啊，甚至有啲攞埋嘅退休之后噶啦，两公婆嘅钱可能攞埋佢老伴嗰啲退休金攞嚟买嘢嘅。
1: 哇哇！
0: 啊，咁啊，所以咧又系不停咁落单。如果呢一种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就符合病理购物嘅核心症状啦，即系程度唔同嘅啫吓。
1: 刘刘静静话：我呀日日都想买比基尼啦，睇嚟我都病得唔轻咁样。阿豪猪咧就买，中意就买，被客服人哋讲几句佢又买。阿乌蝇哥话：有啲老人家系将啲保健品啊收收埋塞落床底，
0: 佢又唔食嘅，放喺床底，放喺啲柜嗰度嘅，
1: 即系等佢过期啊嘛。
0: 冇错啦吓，所以咧依家如果佢发现呢种情况，如果真系有啲病态嘅，假如有啲病态，唔系全部吓，即系有啲就吓。如果你唔及时干预咧，佢会逐渐加重嘅，佢引发一系列嘅问题嘅。
1: 系嗱，首先就系绝对系伤身啦、啊、健康啊，因为你买咁多嗰啲杂物，你堆积住成个生活空间，咁你老人家你行路始终系冇咁灵敏啊嘛，哇一个唔小心俾佢棘亲啊，扑一扑咁啊不得了。咁再加上咧有一啲过期嘅食品啊、保健品，佢又唔舍得劈啊，你乱食嘅话，哇咪容易引起嗰啲肠胃疾病嘅话。仲麻烦，仲有一样嘢，长时间生活喺嗰啲杂乱啦、乱七八糟咁样嘅环境里边咧，会加重人嘅焦虑啊、抑郁啊嗰啲负面情绪，佢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就系、是、心情唔靓，唉，成日喺咁嘅逼冚冚、乱七八糟嘅环境，跟住我再买嘢啦，我买嘢翻嚟，我唔拆堆得更多，心情更唔靓，一个恶性嘅循环。其实就算系再轻度嘅囤积，反正你啲嘢一囤积喺度咧，就会有各种嘅卫生啊、健康嗰啲问题啦。
0: 乐在其中话个好多。老人家网上购物好疯狂啊，真系，起码八成都系唔好嘅，但系又费事去推，即系买翻嚟啲有差嘅，
1: 系、啊哎、
0: 浪费晒嘅咁啊。
1: 仲有一样嘢，安全嘅隐患啊，因为你知各种嗰啲快递，尤其嗰啲纸箱啊、啲纸皮箱咧，全部都系易燃品嚟嘅。你咁样堆积嘅话，哇，万一又系啲咩明火啊、辣着咗，然后嗰啲杂物又塞住个逃生通道，咁你都唔知点搞。啲老人家嘅话，你知啦，佢动作又唔系咁灵敏嘅话，有啲咩意外，你都唔知点算啊。系
0: 黄莹话你头先讲嗰个例子啊，佢话佢屋企对面嗰个就系咁样啦。街道保安邻居个个话佢就系唔听，仲攞把刀吓人哋，唔听人讲过，唉，超级烦，我怀疑佢可能真系有啲嘅病症咧，系嘛，已经超出常人嗰种购物嗰种咁嘅行为啦嘛，系咪？
1: 所以呢个时候咧，即系家人真系要多多关心啊，同埋即系多多提前干预一下比较好。
0: 阿健仔话，每个人都中意就系购物，其实购物系中意嘅，问题你有时啲冇用嘅，或者你买咗咁多，你又唔拆放住嗰度，咁就唔正常啦嘛。
1: 系，
0: 就应话啦，我常我都日日买噶，不过买餸呀，咁嗰啲正常啦，你唔买冇得食饿死你嘛。
1: 系，仲有一样嘢啊，因为你买，你需要物质噶嘛，即系需要金钱噶嘛。咁你咁样去买嘅话，完全超出自己合理嘅承受范围嘅话，咁嗰啲退休金咪

0: 颓势啦，话认知嘅能力同生活能力都下降噶噃。所以你咁样嘅话，你轻度网购依赖咧，啲老人家最好系出去行啊，起码同啲人即系话出去。榕树头嗰度倾下偈好啊，系咪？
1: 有几个老棒先得啊，有几个系咯，自己嗰啲圈子先得。
0: 咁假如真系屋企有个老人家系咁样，得到嗰个叫做咩购物同埋囤积障碍呢种病征嘅话咧，真系要预防啊！如果真系嘅话咧，你唔可以硬劝噶，你硬请唔得噶，我掉晒你啲嘢，我话要咁噶啦，咁一定咧家人、社区、医院啊，同法律，因为佢唔正常啊嘛，如果购物咁购法，佢核心先解心结。再改个行为啊，轻度嗰啲可以干预咯，可以睇下点样，千祈唔好变得严重病理状态咧，就麻烦啲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呢样嘢嘅就系、是、好、多即系老人家话借买嘢，其实佢可能心理或身体已经出现咗某啲嘅唔系咁好嘅症状。
1: 系，咁其实最紧要就是家人即系情感疏导啊。其实最好就是一开始轻度嘅时候，即系你当发现有个苗头，你就温柔干预一下咯。
0: 冇错，虽然老人家依家退休金系有啊，想买就买啊，好似唔使理咁啊。但系就算系经济允许啊，呢种病理性嘅网购同囤积都系，哪怕轻度都好啦，俾佢本身。健康安全隐患都带嚟一啲唔好嘢，
1: 冇错。
0: 你放任咁唔理佢，咁啊，到时引发火灾、跌伤、事故再干预，已经为时已晚咧，系嘛？网购其实咧就系、是、即系一定要有正常咁样，需要买乜就买乜啊，咁啊要靠即系家人啊去留意一下。
1: 阿香咧就网上买啲嘢咧，好多货不对版啊。实体店虽然贵啲啲，但系啲货咧就靓仔好多。
0: 佢如果啲老人家买嗰啲，佢唔需要你对版咧，佢都唔拆添啊，买翻嚟就放喺度，拆完之后又放喺度啫嘛。
1: 佢就系享受嗰个买嘅过程咯。
0: 但系我总系觉得吓、网购一定要理性啊，又唔好胡乱去买啊。好多嘢确实买翻嚟一个唔啱你用，第二个质量唔得嘅。尤其啲老人家一定要注意，唔好买啲保健品嗰啲咁嘅嘢吓，简直害自己啫。

0: 下昼4:30。
1: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4: 一首歌给你快乐，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5: 想把我唱给你听，
6: 946点点。

OK， 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啦莫文蔚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耳朵要解渴》。耳朵要解渴，系啦，咁去到夏天嘅时候咧，真系要饮多啲水啦，包括你嘅耳仔吓，耳仔咧需要一啲嘅好音乐吓，帮你去解渴嘅，好唔好啊？咁啊，嚟到星期日晏昼，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咁啊，四点半到五点半，一个钟头嘅时间咧，继续会有志峰为你主持翻今日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吗？我系 DJ 志峰，咁啊，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啦，都唔系叫见一次面，因为系听一次声音咁样，希望咧今日啦下昼。这个钟头的时间也会将一些好听的歌送到他们的耳仔旁边的，好吗？欢迎大家可以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点唱的。点唱的方式很多种，一种就是通过佛山家，是啦，如果你是佛山家的用户，你只需要登录佛山家，然后打开首页的位置，最下端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花生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的946的点点情意啦，留言给我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如果你是抖音用户的话，欢迎你打开你的抖音，然后搜索账号 DJ 子峰，孩子是指大风的风，是啦 DJ 子峰，你就可以找到我的了。这个时候子峰是在做同途的视频直播的，欢迎大家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歌点点唱，当然也都欢迎你可以点点赞，新的朋友也都多谢你，希望你可以关注下我的，好不好？OK， 继续将一些好听的歌送上下。柠檬王已经想点一首歌了，他说想点梅艳芳的歌，封面女郎或者是逝去的爱。这个时候我们带来是妹姐封面女郎这一首歌。他说妹姐生于舞台也都忠于舞台，因为她穿上属于自己的婚纱，嫁给了音乐，也都嫁给了属于热爱她的听迷。

阿檸檬王就話啦，佢就話呢尋晚無意當中啦聽到阿妹姐嘅一首好少聽到嘅歌，感覺好有節奏感，於是乎呢就翻開咗佢嘅歌庫，然之後呢聽佢嘅歌聽咗好耐好耐，仲睇咗一場佢嘅電影。佢話我都唔知道點解呢會有呢一種好突然嘅感覺，就係、是、好想聽佢嘅歌。咁所以呢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哋都幫你啦送上咗啦妹姐呢一首作品下封面女郎。

唔知道点解咧，每一次咧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突然间会谂起咧妹姐另一首歌啦，就系将呢个冰山劈开。系啦，我谂可能嗰阵间咧都会有朋友仔咧想点呢一首歌啦。诶，讲到呢个天气方面嘅话咧，其实要留意翻下咁啊。目前咧高明区啦、顺德区啦正喺度受啦啊强降雨影响嘅。咁啊，晏昼到夜间咧，佛山市嘅天气咧都会好唔稳定嘅。目前咧高明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咁啊，其他各区啦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嘅。咁所以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咧，就系一定要带多把遮啦。咁同埋咧。

要注意翻呢一个嘅天气嘅情况嘅吓，特别揸车嘅时候咧，天雨路滑啦，亦都要开慢少少啊，记得啦，大家安全至上系啦。咁啊，如果你呢个时候咧都留喺屋企咧听节目啊，舒舒服服咁样嘅话咧，咁就建议你咧快啲上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咧点唱啦，我哋都会拣翻你想听到嘅嗰首歌送俾你听嘅。今日咧都会话非常之多嘅朋友点唱下，咁我哋睇翻有位朋友仔就系寻日咧，应该系呢个 Kimmy 吓，禅城 Kimmy 咧就系我哋嘅老朋友嚟噶啦。咁佢咧话寻日咧就打卡撑场啦，去咗睇呢一个萧坚嘅致敬别安嘅音乐会啊。佢话从第一首歌开始咧就已经系全场大合唱啦，一路去到最后咧一首歌都完全冇停过嘅，气氛真系燃爆啦，好正咁话。咁话话30号咧就系纪念啊家驹嘅日子啦。咁喺度咧想点一首《不再犹豫》啊，顺便咧送埋俾即将要参加中考嘅同学仔啦。祝愿大家系考试顺利，考到自己心仪嘅学校。咁啊，哇，仲附上咗咧音乐会上面嘅一啲相啊，好型仔啊，好多嘅靓相。咁大家都可以同我分享翻啦，你哋周末啦吓所经历嘅一啲开心嘅事情嘅，包括你睇过嘅音乐会啦，包括你参加嘅活动啦，都可以咧喺今日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吓分享翻出嚟嘅，好嘛 ？OK， 别安嘅不再犹豫，即刻啦送俾我哋嘅禅城 Kimmy， 同埋咧即将要考中考嘅同学仔们吓，祝大家考试顺利。欢迎大家上到我哋节目当中啦，嚟点唱啊！周末愉快。而家咧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咧上到黎智峰嘅抖音直播间，又或者系佛山家上面咧留言点唱啦，多谢你哋啊！系啊，快啲上嚟啦，唔好再犹豫啦吓，唔需要怕丑。希望咧今日晏昼啦，呢个周末嘅晏昼咧，可以将一啲好听嘅歌啦，源源不断送到去你嘅耳边啊！

本来呢今日天气都比较差啦，即係都会令到人嘅心情呢会系有少少郁闷咁样嘅。咁但係呢听到一啲嘅即係好励志嘅歌啦，咁然之后呢亦都好有正能量嘅呢一啲歌之后呢，诶、这个心情呢又好似恢复返啦，又好似好返好多下。好多朋友仔呢已经上到嚟啦，志峰嘅打音号上面呢即係直播室入面呢去倾偈啦，咁大家呢就畅所欲言啦，亦都讲緊啦周末做緊啲咩事情咁样。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我哋节目当中啦，同我哋一齐嚟分享返你周末做緊啲乜嘢嘅。咁有啲朋友仔呢就话昨日呢就去睇咗啦萧坚嘅嗰场嘅音乐会啦。咁我自己呢其实喺昨日呢亦都好有意义，朝头早呢唔系朝头早啦，因为晏昼时分呢就去咗南庄去玩桨板啦。哇，你知道南庄系一个好靓嘅水乡嚟㗎嘛。咁所以哇，即系玩呢个桨板呢系可以呢撑住呢个桨板呢一路呢即系喺呢个河流咁样顺流而落咁样嘅。即系一路跟住呢条河流咁样即系好似爬呢一个桨板啦咁样。嗰种感觉系好正嘅。咁刚好呢寻日又唔系太热啦。咁所以系非常之开心一件事情。我觉得呢个就系代表住夏天嚟啦。夏天应该做返啲夏天应该做嘅户外活动㗎嘛，系咪先。寻日又冇落雨，刚好又唔会太晒。咁所以都系非常之好嘅。咁然之后晚黑呢即系下昼参与完呢一个户外活动之后呢，晚黑呢又去咗一场嘅音乐会啦，夏至音乐会啦，咁啊系一啲嘅系一个好靓嘅一个殿堂式嘅一种嘅劇院当中，又咪叫劇院啦，佢系一个宴会厅啦，喺入面呢去参与咗听咗一场嘅好正嘅弦乐四重奏，五重奏一个嘅音乐会，亦都好有呢一个好清凉嘅感觉嘅。咁所以我觉得哇寻日呢即係觉得好充实嘅一日。唔知道你周末会点过啦。咁欢迎大家亦都可以上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一起嚟分享下嘅好唔好啊。OK， 咁继续呢将好歌呢送俾你。有好多朋友仔啦已经喺我哋嘅佛山家同埋抖音直播家入面呢留低咗心中想听嘅嗰隻歌嘅歌名。呢首歌心有独钟系我哋抖音上面嘅一蚊点嘅一首歌嚟嘅。咁佢自己呢就话呢呢首歌会唔会暴露咗自己嘅年龄呢，如果系暴露咗其实都唔紧要啦，有乜所谓啦，系咪先。阿 Kimmy 话我系南庄人啊。感觉从来不曾有。南庄真系个好地方啊，水乡好靓。

0: 绝对咧系一首咯好好听嘅歌吓，咁所以都唔需要怕丑，觉得啊听呢一首歌会暴露自己嘅年纪，暴露咗就暴露咗啦，有乜所谓咧？系咪先？一晚系好啦，咁啊听完咗啦，陈晓东嘅《心有独钟》呢一首作品之后啦，提醒你，你而家收听紧嘅节目咧就系叫做啦《点点情意》，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啊，
1: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九四六。
0: 系翻翻嚟，继续系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嚟到周末嘅时分啦，继续咧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会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好听嘅歌嘅。咁啊，如果你想听边一首歌喺呢个周末时分吓，共度呢个美好嘅音乐时光嘅话咧，欢迎你上到嚟啦，佛山家吓喺佛山家上面咧留言俾我，话俾我知你想听边一首歌。咁啊，除此之外咧，你仲可以咧上到去咧抖音上面，系咁啊，搜索啦抖音号 DJ 子峰 ，DJ 子峰孩子嘅字大风嘅风就可以揾到我噶啦。咁啊呢个时候。都做紧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吹下水啦，周末嘅时分一齐倾下偈，一齐嚟听听歌。口渴嘅小鱼就话啦，啊，而家顺德龙岗啦都落紧雨啊，系啊，我而家喺落松啦，望向窗外啦，都好似湿立立嘅嗰种感觉啦，应该都会有啲雨水嘅系嘛，咁所以啊。落雨的周末又来了，咁喺呢一个嘅落雨周末啦，唯有多啲留翻喺屋企啦，唞一唞啦，然之后啦，听听靓歌啦。跟住落嚟要播嘅呢一只歌咧，就系边个点噶？系2434呢位朋友，手机尾数2434嘅朋友点嘅。佢就话咧想点一首啦，许志安唱嘅《喜欢你是你》，送俾咧梁非凡、鲁巨同埋妈妈，以及咧系杨洋粉丝群嘅各位朋友收听，祝大家咧幸福快乐、开心每一天，系啊，佢带嚟咗啦许志安嘅呢一首歌，同样亦都系我自己几中意嘅一首歌吓。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

哋嘅口渴的小雨就话啦，佢话我每个星期六日咧都会听住点点情意嘅，喺上班嘅时间听下爽歪歪，有好听嘅音乐，小心俾人发现吓。偷着乐是不是有一种偷着乐的感觉？

0: 唔使周围望啦，讲嘅就系你啊，喜欢你啊，喜欢你是你。欢迎大家啦，继续啦，黐住我哋 FM 94.6。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继续啦，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两种嘅途径啦，去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亦都有两个途径呢係可以呢点唱嘅。咁啊方式之一呢就係佛山家啦，咁上到去佛山家啦，咁打开咗之后，打开咗呢个 APP 之后呢，咁你就会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呢会搵到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口㗎啦。咁入到去之后呢，喺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留言就可以㗎啦。咁呢个系其中一种方式啦。另一种方式呢就係喺抖音上面呢搜索啦，子峰嘅抖音号啦，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我做直播嘅时候呢都会系同时打开咗抖音上面嘅视频同图直播嘅，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上嚟啦，一齐嚟听听歌，一齐嚟点点唱吓，咁亦都有好多朋友仔咧上边啦畅所欲言啦，咁啊讲紧啦吓，自己周末咧做紧一啲点样嘅开心嘅事情啦，一齐嚟分享翻呢一啲嘅点点滴滴嘅，好唔好啊 ？OK， 咁啊转头翻嚟继续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谊，转头见啦。
1: 下昼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3: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2: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2: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9: 九四六路况，
10: 好啦，傍晚时分五点钟啦，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啦，咁由佛山大道落成花园对出桂华隧道双向噶，咁仲有啦桂华路啦创产对出双向，金牌中心对出啦个方向，灰旗路分江南路口双向，海白路车城五丫口大桥都往广州方向噶。咁另外咧就系边立嘉啦往丹灶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啦往陈村方向，南新三路口往呢个桂江立交啦，以及咧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桂华路啦，桂和路下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啦，同样亦都系车得缓慢噶。而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啦，沙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啦，现时咧亦都系摆紧车展。咁为咗配合翻咧桂华大桥底施工啊，咁呢个公交 G15线咧往呢个岐茶公交枢纽站方向啦，有临时绕行嘅，咁啊取消停靠啦，九龙湾招呼站、廉丰工业区站。增加了停靠全院围居委站，请市民留意这个站点的变化，提前规划出行的。雨天揸车，大家都要注意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谨慎一点去驾驶，好吗？祝大家一路顺风。最后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就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2: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1: 九四六点。

0: 收翻嚟啦，继续咧都会系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嚟到周末啦，周末时分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就会有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点唱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嘅节目咧喺呢一段时间咧都做咗一个少少嘅升级嘅，咁除咗啦主持人会帮你咧全程达意咧读出你嘅点唱名单之外咧，其实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用自己把声去演绎翻属于自己嘅故事同埋感受，然之后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播翻出嚟嘅，咁即系话咧，除咗我哋可以帮你全程带意之外咧，你都可以亲自用你自己把声帮你自己去进行全程带意嘅。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喺我嘅记忆里面，我极少独自坐飞机，嗰次是第一次，因为一直陪我坐飞机的他离开了。在他离开之后，我与世隔绝，每夜匿埋在自己屋企，不愿意见人，最不想见的就是父母。终于有一日，我愿意出来行一行，独自坐上了去江苏淮安的飞机。在就来降落的时候，耳机传来了这一句歌，在飞云之上，以为

怕攰。喺记忆里面，父母好少会安慰我，多数都系话：有唔到惊，有冇咁痛啊？坚强啲啦。当我听到嗰句歌嘅时候，我想象咗一个画面，就系父母温暖咁望住我，对我讲：唔使惊，有我哋。嗰个画面好治愈。我系做心理咨询嘅，我哋有一句行内话：我哋无法改变事件，但可以改变事件带俾我嘅感受。我哋无法成长真实嘅父母，但可以成长内心嘅父母。嗰一刻，《飞云之下》嘅嗰句歌词，对我进行咗一次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啊，好正！我觉得咧，头先听呢一首歌，作为一位听众朋友嘅分享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咗咧，就90年代咪好兴一啲嘅剧场版嘅，佢好似真系即系做紧一件即系歌曲剧场版嘅嗰种嘅演绎咁样，咁所以听落去系好有感觉嘅。咁同埋因为可能个故事就本身系佢自己嘅故事啦，咁所以当佢自己去讲翻出嚟嘅时候咧，系零舍容易感染到人嘅。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将你自己嘅故仔啦，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下嘅话咧，吓咁啊，不妨亦都可以参与下嘅。咁啊，可以将你嘅故事啦，又或者将你自己嘅声音啦、视频啦发上去佛山家啦，喺佛山家嘅呢一个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发上嚟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收到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帮你合成翻一啲嘅歌曲啦，吓你自己点嘅歌啦，咁啊，然之后咧会变成一个声音嘅产品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去播翻出嚟嘅。咁我觉得，其实可能你自己即系再喺广播当中啦，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啦，听翻你自己嘅把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有一种好似恍如隔世的感觉吓，咁啊，亦都可以将你嘅故仔啦讲翻出嚟，同更加多朋友去分享，我都相信咧会引起啦更加多嘅一啲嘅共鸣嘅，系咪？好嘅，继续欢迎大家啦，黐住我哋 FM94.6 啦，我哋嘅点点情意，继续咧俾我哋现场一啲嘅朋友仔啦去进行点唱嘅，咁啊而喺佛山家上面咧好多朋友仔点歌啦，咁同埋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咧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喺度点唱点歌咁样嘅，咁我会从中抽取一啲嘅朋友仔嘅呢一个歌单啦，因为实在系好多朋友去点唱啦，咁啊真系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入边咧，冇办法可以承载到咧，系将大家所有歌曲去播翻出嚟嘅。但系若果吓你点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你会有你内心一啲嘅见解，你自己一啲嘅感悟，同我哋一齐分享嘅话咧，咁你嘅呢一首歌，你嘅一啲嘅分享会更加容易咧出现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嘅，好嘛？好啦，咁啊，佛山家上面咧睇睇先啊，有位朋友仔叫做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咁佢就话咧周末嘅下午天气唔系咁好啊，所以最好就系喺屋企休息啦。于是乎就想点一首黄小虎嘅《没那么简单》，点俾听节目嘅各位听众。我谂啦，可能当你自己独处啦，喺个周末嘅晏昼，咁啊，然之后突然间打开收音机，有机会俾你去点唱，一刹那，你嘅脑海当中到底会飘出边一首歌嘅旋律咧？会唔会就系呢一首《没那么简单》？

一个落雨的周末的傍晚时分，可能会容易令人多愁善感多啲，系嘛？带嚟咗黄小虎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没那么简单》，亦都系我哋头先喺佛山家上面一位朋友仔点嘅歌吓。当你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咧，你又会谂起点样嘅往事呢？我觉得咧，其实一首好嘅歌咧，都会好有疗愈嘅效果嘅，即系佢会令到你咧个压力冇咁大啦，同埋咧听住呢一啲自己好喜欢嘅歌曲嘅时候咧，你嘅心情亦都慢慢变好，或者你所经历嘅一啲嘅事情嘅话咧，亦都可以慢慢平复。所以，我哋用一啲嘅好歌咧去疗愈我哋嘅人生吓。咁啊，属于我哋星期日晏昼嘅946嘅点点情意吓，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到嚟我哋节目当中啦，去点一啲好听嘅歌曲嘅。咁啊，都会有好多嘅朋友仔咧。进行点唱，依水之晚啦，咁佢就话咧，打开收音机听到子峰把声都觉得好开心，我都觉得好开心，你可以将你嘅感受咧直接发上嚟我哋嘅平台上面吓，多谢你，咁啊证明咧啊，咁啊子峰拣嘅歌同埋你哋拣嘅歌啦，喺我哋嘅呢个节目当中咧，亦都产生咗一个好美妙嘅化学作用。跟住咧再睇下一啲朋友仔点唱啦，咁啊 Jackie 系啦，我哋嘅老朋友啦，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咧就都点咗一首歌。咁就属于系 Mr 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寻找一千遍》，会唔会终于揾到志峰啊？出现喺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

嗯、OK， 带嚟咗啦 ，Mr 嘅呢一首作品啊，《寻找一千片》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好好地分享你喺呢个周末入边突然间好想听到嘅一首歌，好嘛？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都有好多朋友仔嘅留言啦。咁但系即系又冇办法，即系逐首逐首，每一首都可以喺我哋嘅短短嘅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当中去播出翻。咁但系咧，我哋尽量啦吓，尽量可以揾到大家想听嘅嗰只歌，因为有时我哋歌库啦都未必可以完全满足到大家嘅小心愿。但系我谂，如果喺周末时间入边咧，突然间听到一首你点嘅歌，我谂嗰刻嘅惊喜，嗰刻嘅开心。是会令到你这个周末突然间变得很美好的，是不是？好，那这位可惜我是天秤座就好，就话了，他说子峰下午好啊，落雨的周末听住歌呢感觉好舒服啊。刚才呢讲开呢剧场版，突然间想起了台正宵的想你想得好孤寂这个剧场版，我都听过这个剧场版都好好听。那他说落雨呢，即是听在落雨的时候呢去听呢特别会是有感觉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播到好咧啊！咁我头先咧都喺呢一个听歌嘅间隙位置咧，即系喺我哋歌库入边尝试去寻找呢个剧场版，但系冇揾到啊！唉，有少少嘅可惜。不过唔紧要，我觉得好嘅剧场版咧，绝对仲有好多好多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歌，我相信你听到都依然觉得系相当之熟悉同埋喜欢。

0: 也热恋。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边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漫画符。

一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但系做啦，依件嘅另一首歌吓，感激我遇见呢、這个剧场版啦，喺我心目当中已经可以排入到咧前十啦吓，会唔会喺你嘅心目当中都系咧？感激你，感激你可以喺呢一个嘅周末时光，晏昼嘅四点半到五点半，黐住我哋嘅 FM94.6 听我哋嘅点点情谊嘅，系啦，咁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到呢个时间咧，亦都要告一段落啦。咁啊，每个星期嘅周末啊，星期六、星期日咧，都会有点点情谊，都系晏昼嘅四点半到五点半。但未必咧，期期都会系子峰做啦，咁啊都好吓，会带俾你好多唔同新鲜嘅感觉，唔同嘅主持人会带俾你唔同嘅一啲嘅感受。好啦，咁啊再次讲一声周末快乐，咁啊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谊啦，亦都欢迎大家喺平时吓，亦都多啲上到嚟我哋嘅点点情谊嘅节目当中啦，系可以留言俾我哋，特别系提前将你嘅心入边想讲嘅说话同我哋一齐分享。OK， 下周见，拜拜。
2: 下周5:30。
3: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4: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5: 946天气预报。
1: 好啦，呢个时候咧提醒你天气方面啦，咁啊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吓，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啊介乎于27到29度嘅，咁啊相对湿度70%到95%。如果咧今晚咧同样都会系阴天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啊，气温啊介乎于26到28度，相对湿度75%到90%嘅。咁啊预计29号咧同样都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的强对流天气对一些户外活动的影响了。
6: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

0: 大家关心嘅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嘅意见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4: 问我山东的朋友今次问，他粤语描述做事摆弄料理安排是不是很多词语啊？咁我答佢咧，我话词有时太多咧，大家睇完咧会记唔住嘅。咁样啦，你哋习惯睇短视频，不如我分四集讲咗佢啦，好唔好啊？整啊，喂，你成个上昼喺度整乜啫？杀杀字咧，除咗一隻西瓜杀开几嚿，同埋杀鸡儆猴嘅呢种用法之外咧，粤语亦都可以用杀去表示做嘢，即系奸火嘅意思。咁啊，例如连呢啲都杀埋佢啦，喐手嗱，喐咧就系动手干嘅意思。喂，如果要咧，就要即刻喐手噶啦。喂，搞作搞咧喺度系弄嘅意思。一般指某种做法，举个例子啊，咁搞作好牙烟㗎喎。腾忙碌咁做嘅意思，往往呢都系一啲比较琐碎嘅事啊，腾咗成朝先執完呢间细房咋，剩落嚟嘅晏昼搞得几多就几多啦。舞嗱，同埋第五声发跳舞个舞字唔同啊，解忙碌地干嘅时候发第二声舞，咁多家务有排舞啊。捻啊，精心地摆弄嘅意思。嗱，比方讲捻花捻着啦。啊，当我哋要表达普通话讲嘅整翻几味小菜呢个意思嘅时候咧，可以话嚟到广州，梗系带你去大口哥嘅捻手食堂度捻翻几味捻手粤菜啦。顶档，科长冇嚟，副科长照样顶档嘅啫。轮。每次放假值班呢，就是我哋五个人嚟轮㗎啦。埋手呢件事唔系几好埋手。落手，喂，山东兄弟，你指点下得啦，使乜落手落脚啊？拍短视频你啲粗重嘢呢，我拍系啦。嗱，今期拍住咁多先，另外三集同埋其他视频呢，去我主页度搵搵啦。我系郑聪，多谢你每一个点赞、收藏、关注同埋转发。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2: 粤语词汇分类，
3: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6: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横跟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7: 做兄弟有哥佢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8: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
5: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咁装一装啦，就见到啲留言啦，要多谢啦，就系、是、收听紧广播嘅观众啦。喂，令到咧就郑聪啦，仲有稍后我嘅拍档阿杨聪啦，喺主持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有幸啦服务到各位。刘星宇话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掂，多谢你。呢位系阿巴拉巴巴巴，聪哥，你记得提一提阿杨聪咧，今晚落播之后乜嘢话？唔可以去食宵夜嘅，佢阿妈话佢肥咗3斤咁。好啊，冇问题啊，我睇睇佢啊。

0: 啊，几得意啊！你开头呢、這个呢一段，因为话洋葱重三斤啦，有啲留言都关心紧呢个问题。诗词话点解他会知道洋葱重了三斤？可能佢系阿洋葱嘅好朋友啊，又或者会唔会系佢系洋葱嘅妈妈嘅好朋友啦、啊？即系诸如此类，好多可能嘅。咁就你帮你展开你自己想象嘅呢个嗰度翼啦，咁去谂谂啦，咁样。洋葱重三斤系咪因为端午节食粽太多啊？咁样啊，每逢佳节重三斤啊嘛，咁睇下边个指引啊？咁样啦，啊有冇可能啊？洋葱话我又要食好多粽啊，然后咧我又要唔重三斤嘅啊，我要身材好 keep 得好好，但系我又要咧就暴饮暴食嘅咁样，有冇咁可能啊？咁就好似呢首歌讲咁样啊，张杰嘅歌啦，开启今日嘅越讲越甜嘅呢只歌叫两全。通常我哋两全后边会加个两全其美啦，或者讲个是难两全其美啦，系嘛？即系兼顾得到啦。咁英文嘅表述里边咧，其实都有好相似嘅语法嘅。咁例如话 ，you can't eat a cake and have it， 你唔可以将呢个蛋糕食咗佢，然后又要拥有佢嘅。即系意思话，喂，你要么拥有佢，你咪摆喺度咯，唔好食咯。要么你食咗佢，你又唔好谂住话食完之后点解又有喺度噶咁样。所以就讲下两全嘅东西咧，其实咧都系几难嘅。呢种如果你话唔能够两全其美，就叫唔圆满咧。咁其实前辈不嬲都教识我哋，就话系咁嘅。有时啲事情好容易顾此失彼嘅。咁啊，讲到话顾此失彼啦，就我哋喺粤语里边亦都有一个好盏鬼嘅表述嘅。咁交俾阿洋葱讲讲啊，即系讲紧重三斤嘅洋葱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医得头嚟脚抽筋，字面意思就是医好了头痛脚又抽筋了。比如顾此失彼，左右不是人，指处理问题那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麻烦，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又或者采取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导致问题不断地转移，跟住落嚟咪就是问题叠住问题咯。在传统的中医又或者是民间的观念当中，人是一个整体来的，讲求阴阳平衡。如果医病的时候不调理身体，只是顾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会导致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出问题。后来大家就用这种中医医病的现象引申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用来讲做事缺乏全盘计划，补咗漏又出新嘅漏洞咁样嘅困境。譬如你可以讲，你借贷去还卡数，死火啦你，利息越滚越多啊，你真係医得头嚟脚抽筋啊，迟早爆煲啊你。为咗赶 deadline， 佢将成套程序写到立立乱，后嚟排错又用咗好长好长嘅时间，简直係医得头嚟脚抽筋啊。这句俗语画面感好强，带有一定的无奈和调侃的意思，通常用来批评人家做事缺乏统筹，又或者是感叹现状非常之狼狈。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的，唔该晒杨聪。医得头嚟脚抽筋。咁另外有一种表述啦，就系啲长辈都中意讲嘅，就系医得头来咧就脚反筋嘅。咁啊，只系个表述唔同啦，但系表达咧都系相同一样东西。咁就无论系呢个财务管理啊、项目啊、人际关系啊、身体健康啊，呢啲都系要有啲全局观啦，稳阵啲。咁正如话斋，就譬如话你为咗悭钱，可能买咗啲好平嘅材料，咁就去做装修。而家装修完冇几耐之后，当然啦，因为啲材料真系一分钱一分货，就会出问题啦。咁嘅维修费可能会仲贵过，即系之前悭到嘅钱咧，而家维修嗰度咧就全部贴翻晒嘅。咁呢个时候好多广府人都会讲啦，就话啊，真系医得头嚟咧脚抽筋或者脚反筋啊咁样。所以解决问题嘅时候咧，前辈话斋问多句咯，然后咧。即系呢个方案系解决咗而家眼前嘅问题，但系会唔会引发啲新嘅问题呢？有冇更加根本嘅解决嘅路径咧？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是有心意、有文化的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在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和好意头价格的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5: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2: 越听越啱听。医得头嚟脚抽筋，意思呢就是搞定了 A， B 又来了，搞定了这一边，那一边又有新的状况了。这一种两头难就好像容祖儿所唱的分身术一样的。哇，我只有一个人啫，怎可以兼顾这么多一样东西啊，简直是分身乏术啦。一个人只有一对手，妄想同时做几样东西，而且是完全相反方向的东西，你都不要这么大想头啦，容祖儿。来听分身术。

得啦，一路听住阿杨聪推荐嘅一首容祖儿嘅分身术啦，阿子健嘅留言啦都有啲意思嘅，我就觉得啦，医好 A， 然后会出现 B， 有时系连锁反应，冇得走鸡咯。咩啊？同唔同意啊，聪哥？所以粤语里面有一句叫做食得咸鱼抵得渴啦，多少都会有嘅。即系你啱先讲嘅情况就话，如果一旦去咁样嘅状态，呢种手法去处理 A 嘅话咧 ，B 系一定会出现嘅咁样。正如话斋就啊，郑秀文有一首歌啦，即系我依家我睇咗你嘅留言，我拣呢首歌出嚟啦，剔出嚟。即系佢描写紧就系话，即系分手之后咧，好难摆脱嘅嗰种情感创伤啊、心理挣扎啊咁样。即系嗰啲东西系你咁做咗之后，系一定会有一个时期会出现嗰种状况。咁至于你点样去逃避呢件事，可能 maybe 就唔一定系要咁做嘅。之前呢首歌叫《后遗症》。

0: 大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量，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的产品回去派给街坊，他们个个都很喜欢我这只牌子的洗涤用品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品牌经理，希望你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是阿芬，我刚才所说的事其实真是很假的。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啦，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忙回复。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道，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翻嚟啊！我哋通宵倾偈啊，系咪好浪漫啊？涨秋池呢个粤语特别嘅发音咧，令到啲雨声就好似喺耳仔边咁样。嗱，原来咧古人咧一早就知道。最靓嘅承诺系乜嘢？就系将此时此刻嘅孤单变成将来嘅话题。你有冇曾经都有却话巴山夜雨时嘅经历呢？转发呢条视频俾你想共剪西窗烛嘅人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次再见。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0: 留言啦，就话我呢边咧习惯讲医得头来脚反筋，系噶，啱先都讲过啦，无论系医得头来就脚抽筋啦，啊，定还是你啱啱讲嘅脚反筋啦，两个版本啦都系有人讲嘅。但系尽管咧就有一只字唔一样，但系佢所表达嘅嘢完全一样，呢个睇个人嘅习惯啦，都系讽刺紧嗰种治标不治本啊，又或者唔系咁到位啦，啊，即系有啲过度嘅后遗症啦，啊，又或者啱先讲嘅连锁反应啊，因果之间嘅关系啊，拆东墙又补西墙啊，即系类似呢啲咁嘅状态。咁而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啦，就喺今期嘅节目里边咧，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样，意犹未尽。即系有啲事情，我哋会觉得，喂，系咪可以再多少少咧？吓，无论系食啊、做啊，或者点样，争啲咁啦，硬系就又或者都争几多嘅，有啊有嘅，但唔系咁噶嘛，硬系不如仲衰过唔。咩咁样吓？咁会点讲咧？咁我交俾洋葱咧讲一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刀喉唔刀肺，系用嚟形容做事又或者系感受唔够彻底，争一啲啲，真系争嗰啲啲咧，先至可以尽兴，又或者系满足。令到一个人咧心啰啰挛咁，唔上唔落咁，你真系好顶人噶、哦，咁样到喉唔到肺，字面嘅意思就系、是、到咗喉咙啦，但系未到肺里边，就好似饮水食药，水咧就系湿一湿你嘅喉咙嘅啫，但系去唔到更深嘅地方，争一啖气啊，又或者系我哋呼吸新鲜嘅空气系咪？但系呢啖气咧只系到喉咙嘅啫，未落到肺里边，咁你咪争紧啲嘢啊？例如你可以讲呢一场球赛踢咗半场之后，突然之间又话咩雷暴啊暂停啊吓，睇到一半冇得睇啊，真系到喉唔到肺啊！你讲古仔讲咗一半唔讲落去噶啦，乜嘢阿妈叫食饭，你讲埋先好走啊你，咪喺度到喉唔到肺啊你！
6: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至于讲话到喉唔到肺啦，喺细个嘅时候咧，最大嘅感受就系学校组织啦，即系讲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啦，嗰个年代啦，即系组织每年都有两次嗰啲春游啊、秋游啊嗰啲啊，咁一般就会我哋最享受嘅一定系去游乐园度玩嘅。咁你知啦，学校组织嘅时间咧，为咗安全啊，为咗个时间啊，又要坐班大巴翻学校噶嘛。咁通常就话去到个乐园里边咧，有成100项项目。咁但系个半钟之后就要集中噶啦，咁边度会玩得晒嘅啫？咁又玩一阵嗰个旋转木马，整两下风兜，过山车有好多人排队，可能玩三四个项目到啦。再加埋同学之间嘅追逐啊，吹下水啊，食下嗰个带嚟嘅嗰啲零食，其实马上都已经要去嗰个集中点嗰度集中啦，翻上下大巴啦，翻屋企，回到父母嘅身边咁噶啦。咁通常就嗰啲感觉，唉，真系到喉唔到肺啊！如果真系俾我玩嘅话，我由朝早玩到夜晚噶嘛，咁即系有时做一啲事情唔够彻底，唔够尽兴，争少少啦。呢种难受嘅感受嘅可以理解。

0: 好月店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6: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9: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6: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0: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6: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1: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6: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2: 越听越啱听。
13: 刀后唔刀挥，意思咧就系、是。喂，争咁啲咧，唔够过瘾咧。但有时候你有冇谂过，正正系因为争咁啲少少嘢，我对你嘅印象会更加之完美咧。白月光、朱砂痣，唔系因为佢哋有几好，而系因为爱而不得。嗰种感觉就系到后唔到肺。你谂下，如果我同你之间好相爱，但系喺最峰值嘅时候突然之间离开，喂！咁你真係好吉我喎、但係换个头嚟諗，你係真係咁爱佢呀，定係只係喺佢最爱你又或者你最爱佢嘅时候分咗手，仅此而已啫。所以从呢个角度去諗，好似有啲诡辩，但係我又会觉得到后唔到肺都係有种缺陷味。嚟听陈奕迅《白玫瑰》。

但车仔留言啦，就话呢一句啦，到喉唔到肺啦，一般就用嚟形容啲迷你装嘅饮料啦。咁啊，迷你装嘅杯面都得嘅。有啲迷你装嘅杯面咧，即系又要煲滚水啊，花好多心机时间，跟住又要揭开个盖吓，咁啊，我当嗰啲咁样嘅味料已经系即系放咗入去嘅嗰种啦吓，唔使搣里边嗰啲料包噶啦，咁样咁都要冲水嘅，等几分钟，最尾咧一啖搞掂，冇晒，哇，唔系啊嘛，咁样，唉，真系认真到啊，唔到肺啊，咁当然啦，你啱先讲迷你装饮料又好，啊，迷你装嘅杯面又好啦，即系有啲人亦都会因为就系想要食咁多。我本身就唔要咁多，又或者好似阿杨忠讲咁，佢话喂，即系学心理学啲人可能都系个境界高啲啦。佢话喂，到喉唔到肺呢种缺陷味都几唔错啊，咁样啊，我咧就即系低装好多啊，我境界好低嘅咋，我真系学校组织去春游，我就希望系啲风兜玩三次，过山车玩四次，跟住样样都玩到好开心，最尾啦，乐而忘返，即系老师讲话嗱，再唔走冇车噶啦，跟住我好啦，咁依家先走啦，我系嗰种咯咁。咁当然啦，就即系话长大之后啦，都慢慢会明白有啲事情咧，就真系唔好去咁准啊，凡事留一线，就样都好相见啲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话，譬如如果我食量咧系两只杯面嘅，假如啦吓，两个大杯面嘅咁样，咁你俾个迷你装我，咁会唔会又真系少一啲啦？咁你话系啊，留一线冇问题啊，咁我两只杯面嘅量我食一只啊，咁咪冇咁到喉唔到肺咯，嗰种真系太过到喉唔到肺啦嘛。所以有时即系满足感嘅临界点啊，争少少就真系争少少，即系好似拼图，你争咁最后一件嘅故事，争咁最后嘅一张。爱情争紧最后嘅一句表白，呢啲差一啲嘅缺陷咧，正如话真有啲人话就衰过冇啊咁，所以都提翻我哋有啲事情啦，即系我哋如果系一个普通人啊，即系唔计话个境界好高，下下都话哎呀太好啦，又有缺陷啊，即系我又享受到缺陷味啦，即系如果咁冇嘢讲啦，即系做嘢最好就要么就唔做，要做咧就做到位，咁我谂系大多数人咧就共识嘅东西，咁当然嗰件做嘅事情一定系一件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吉克进入啊！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尽兴》。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司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 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

0: 刘毅说，
1: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0: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 高校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0: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2: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5: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4: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6: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7: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6: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8: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9: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0: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9: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2: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

0: 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4: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

0: 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 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5: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 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5: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5: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 41.5 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 40.6 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 40.4 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5: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良，勾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6: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7: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6: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揀，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7: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8: 聲音係情緒嘅按摩師，傾訴都係一種放鬆。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傍晚7: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李渊翻到屋企同夫人一讲，窦夫人当堂眼都定晒。原来窦夫人生咗一女三仔，大女凤阳，大仔建成，二仔世文，三仔元吉。而家佢又身怀六甲，眼睇住就要分娩啦。一听讲呢件事就好着急啦，佢话：哎呀，我咁样操身大细，点能够出门呢？李渊话：夫人啊，佢哋造假同姚分明系要我李渊死嘅啫。虽然你就嚟要苏细老哥啦，咁我哋亦都要快啲走人之系啊。我就怕杨广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到嗰阵时想走都迟咯。窦夫人一听，唉，睇嚟呢处都系祸地啦，走就走啦。到咗第二日天都未光，李渊一家人执拾好啲金银细。

院装晒上车，夫人同小姐坐嘅驴仔拉嘅轿车，李渊全身披挂，大齐弓箭，手提家传嘅定唐刀，威风凛凛啊，率领全家前进。咁李渊一家人离开咗长安城，车夫摇鞭，啪啪，只见沙尘滚滚啊，土砾飞扬，一直就向住东边就走。咁杨广见到李渊被贬，即日离开京都长安，咪要陷害李渊就更难啦。个心就嬲到不得了，又同丞相宇文化及商量咗一个拦路劫杀嘅办法。杨广嘅兵马司调咗16员偏将，50名兵丁，由佢亲自率领，就吩咐嗰啲兵丁啊，将号衣即系兵丁嘅制服啦，反转嚟着，埋伏喺临潼山下，等住李渊嚟到嘅时候就劫杀。因为怕李渊睇出佢嘅本来面目，所以就用一块青纱嚟遮实块面。所有马上嘅战将虽然系盔甲齐全，但系呢簪缨都除咗去，咁就睇唔出品级。当李渊嚟到嘅时候，只见一个着住黑盔黑甲嘅将官将长枪一摆，拍马上前，大声咁话：哎，此山系我开，此树系我栽，要喺山前过，留低买命财。喂，你呀，留低买路钱就放你哋过去。边个唔服，上前答话啦！当堂吓到李渊嗰啲家人个个腾腾震，佢都话：侯爷啊，前面有贼打劫啊，点算好啊？李渊一谂，哼，呢处离京师咁近，点会有贼嘅呢？而且为首嗰个人又系青纱遮面，个心早就明白实系杨广嚟到劫杀，就吩咐大家话：你哋唔使慌，佢哋唔系贼嚟，系我嘅对头到啦。啲车辆同家眷喺山坳里边匿埋先，等我上前答话。咁大家就护送车辆家眷翻转头去咗个山坳里边匿埋啦。咁好彩李渊为咗保护家眷呢，一路上都是全身披挂的。他拍马上前，拿起锯齿大砍刀。这个时候对面的来人不等李渊开口，停枪就刺。李渊见到枪刺到来了，用把刀向外边一拨，隔开了支枪，摆刀平斩过去。那个人抽枪不切，连忙耷低个头，哈哈，点知耷慢了一点，一刀斩进佢左边牙角，啪一声就将嗰个人嘅上盖削咗落嚟，死尸跌落马。杨广见到当堂一窒，佢对大家话：李渊乃系家传嘅刀法，武艺高强，你哋要认真慎重留神啊！说话未讲完啫，旁边佢有个洗棍嘅将官话：王爷等我上去。讲完，铁棍一摆，拍马就向前冲。大声话：你咪咁懒叻，等我嚟取你性命。真系话到马到声音到，一个举火烧天色，铁棍就对住李渊头顶剥落去。李渊上前迎敌，眼睇住铁棍剥落嚟啦，见到对方唔能够变招换式啦，用刀头向上一夹，左手执住刀杆压住铁棍，使个推风扫月。刀头向住敌将块面，嚓声削过去。李渊将官抽棍一竖，隔开咗刀头，两马一错磨。李渊推刀柄送刀头，回身反手一刀。果然将官打算就扭腰招架，哎呀嚟唔切啦！只见刀锋一过啊，将条敌将嘅腰斩为两缺，上半身啪跌咗落马下，嗰只马驮住下半缺身就落荒而跑。杨广见到李渊刀法咁神奇，咁骁勇，你话如果自己催马上前迎顶，一来就怕李渊武艺高强，自己打唔过；二来又怕暴露咗自己嘅本来面目，俾李渊认出嚟就论尽啦。于是就对左右众将官话：喂！众将官得咗命令，
一齐纵马上前，将李渊

0: 氹夸咁围住，喐手打啦。嗰班兵丁亦一齐大声喊叫：杀啦！捉住佢啊！唔好俾佢走甩啦！哇！一层二层咁将李渊围困喺当中。李渊挥刀力箭，忽前打后啊，指左杀右，马打盘旋就来回乱转。李渊嗰啲家眷仆人匿埋喺山坳之后呢，哇！见到李渊被敌人围困住，个个都惊慌失措，大嗌话：救人啊！救命啊！李渊啊，被围困喺重围，又听见自己嘅家眷喺度嗌救命把声，个心就更加着急，都唔知道啲家眷而家系吉系凶，有冇被害，自己又寡不敌众，辛苦到佢啊，浑身热汗，气喘吁吁，佢不禁仰天长叹话：啊，呢处莫非就系我李渊丧命之地吗？正到万分危急嘅时候，秦琼快马嚟到呢处。秦琼睇见被围呢位官长，体格恢吾面如冠玉，三绺黑须，金盔金甲，骑马挥刀，同啲十几员将官喺度混战，辛苦到佢汗流气喘，眼睇就快力尽啦。秦琼好气愤，我心谂：哼，几十个人围住一个人嚟到打，未免欺人太甚。等我帮佢一臂之力至得。于是佢攞起双锏，上下一分，大喝一声话：嘿，你哋咪喐手，管闲事嘅人嚟啦！杨广、李渊同埋众人一睇啊，只见此人身高八尺以上，虎背圆腰，头戴平顶泛羊笠，身穿蓝布衫，腰扎黄丝带，面似淡金，剑眉虎目，有少少的胡须，骑着一匹黄骠马，嘿，马够精神，人够威风，手执一对瓦面金装锏，真是不怒而威啊！杨广手下一员将官飞马迎上去，大喝一声话：你唔好过嚟啊！你系咩人啊？敢嚟多管闲事？秦琼话啦：你唔使问我系边个，你哋咁多人围住一个人嚟到打，太过唔公平。我系嚟打抱不平嘅。嗰个将官话啦：我哋嘅事唔使你理。你如果多事啊，挽下手连你条命都要蚀埋添啊！听我劝，快啲走吧啦。秦琼话：唔走，我一定要管呢一场闲事。嗰个将官就话啦：你呢个人真系攞嚟死嘅，看刀！讲完举刀就劈，秦琼双锏向外一分，架开把刀，抽锏向下面一冚，正中敌人嘅面门，死尸中咗落马，马就落荒而走啦。杨广一拍只马冲上前，举枪就刺，秦琼用双锏搭住十字架，向外推出支枪，抽左手锏，一兜杨广嘅枪杆下决，咣一声。将杨广嗰支枪打甩咗手，哇！飞到唔知几远。秦琼嘅双锏使咗个双龙探海，对住杨广双眼吉过去。杨广连忙一耷低头，避过咗双锏。呢、这个时候，两匹马正在冲锋错磨。秦琼回身一锏，恶声打到杨广嘅背脊上边，打到杨广向前一冲，护心镜啊撞咗佢马鞍到判官头，即刻佢拨转马向西南逃走。哎呀，觉得喉咙一甜，心口有啲嘢谷住，向上一涌，一声吐出咗成啖鲜血。哎呀，苦咯苦咯！佢马上摇摇岌岌，一只手扶住马鞍前面嘅铁过梁，一只手向后边一压，个口又讲唔出声，意思即系叫大家快啲撤退啦。嗰班人见到杨广被打伤，个个都好慌定啦！而家见到杨广入手叫撤退啦，大家嘘咁啊，一哄而散，向住西南方就逃跑。李渊见到嗰班敌人狼狈逃走，高兴啦！佢话：好，好啊，真系我嘅救星啊！佢如果唔嚟啊，我就真系冇命噶啦！再睇下嗰个人，一拍只马跟住追咗过去， 真系好似猛虎追赶群羊一样。而我哋再讲下秦琼，佢当时嘅心谂，哼，呢、這个用青纱遮面嘅人，必定系呢班人嘅头领。再睇下嗰啲兵丁个个都将啲号衣反转嚟着，其中必定有原因。所以佢就拍马追住佢，佢又想逐个人嚟问一问究竟系咩一回事。杨广嗰班人见到嗰个人一尾紧紧咁追住过嚟，咁啊行最收尾嗰个官员，就唯有拨转马头大声话：你仲追？你仲追？我哋已经走啦，你就算啦嘛！你真系想赶尽杀绝啊？讲完，拍马冲上前，举枪对住秦琼就刺过去。秦琼一见枪到，用左手锏隔开枪杆，右手锏出力向下一搏，打正枪杆嘅中心部分，震到嗰个偏将啊双手麻木，松手掉枪。秦琼跟住将右手锏打横一扫，哎呀，牙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Daddy, 你返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舒舒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啊。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不升价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蛇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旧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争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蚊。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0: 港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盛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渣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不舒服用在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2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的身体松一松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重温经典旋律，
2: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1: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2: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听听张宇的声音。1993年4月，当张宇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走路有风》的时候，就此出道。同年11月，他发行了专辑《用心良苦》，其中的同名主打歌《用心良苦》让他算是几乎红遍了大江南北，是张宇最重要的作品。当然他也成为后来香港电影《昨夜长风》的主题曲。

张宇在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之后，1995年发行了专辑《一言难尽》，同年主打歌成为电视剧《地下猎人》的主题曲。《一言难尽》中，他唱到伤心，嘶声呐喊，非常符合他的音色，更像是接近绝望、抵达生命极限的某种探问。

张宇的歌里大部分是他跟太太十一郎的合作，其中有一首叫《曲终人散》，歌词说的是一个男人参加他心爱的女人的婚礼，

十一郎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说曲终人散是我参加一个同学婚礼之后写的，当初那个同学呢想追求我，我觉得他在我生命里占有蛮重要的位置，在我最不好过的时候他曾经陪伴我，所以当他结婚邀请我去的时候，我心想如果当初我嫁给他，那么现场所有的亲朋好友就会变成我的亲朋好友，所以那首歌我对他有感情。既然有约，今天来跟你听听张宇，也听听每一首歌背后的渊源。我是杨佳，如果你也有你喜欢的，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还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彭羚有首歌叫做囚鸟，这首歌的词曲就是来自十一郎跟张宇，当然他后来也被邓紫棋、田馥甄等等歌手翻唱。张宇其实蛮擅长来翻唱自己歌的，因为他的声音的特别，所以他会将那种苦情歌的细腻情感发挥到极致。当年《囚鸟》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呢？十一郎说，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生活里面全部都是等待，等待先生忙，等待他来，等他的电话，等他睡醒，等他匆匆的一顿晚餐。说世界安静的仿佛只剩下眼泪掉下来落地的声音。他说，我觉得自己只是在跟自己谈恋爱。原来这是囚鸟的来历。

1998年，张宇发行了专辑《月亮太阳》，当年在台湾卖出了80万张，其中的主打歌《月亮惹的祸》后来成为港剧《圆月弯道》的主题曲。那首歌的来历呢，说是有一年在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张宇跟十一郎看到了很大的月亮，就决定要结婚，没有婚礼，也没有家人见证。之后十一郎怀孕，他写下了《月亮惹的祸》，他说要把一切都归罪给月亮，算是给广大歌迷一个交代。歌词里说，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跟你一起

月亮在人的生活里真是有一个很情感沟通的隐喻啊。我记得我同事说过他小女儿跟他的一个互动，说这个小朋友睡前跟妈妈跑去说晚安，然后说我们抱一个吧，妈妈抱完之后呢，他说你知道抱一抱代表什么意思吗？妈妈说我不知道，他说代表我爱你。两三岁的小朋友真的是甜化了。其实关于一个意思，人类在语言当中真的发明了很多种的表达方式，比如今晚的夜色真美，为什么也会是我爱你的意思呢？情感不必那么直白，借助其他的隐喻反而可以达到同样的表达。在1999年《雨一直下》那张专辑里，十一郎把进入婚姻之后的生活体验写进了歌词里。这首歌算是唱给男人听的非常悲情的一种歌曲，而我觉得它像是季节性的歌曲，因为好像在每年有雨的时候，他就愿意把它拿出来一波再播。一首歌可以以季节的方式被记得，也是蛮幸运的，因为每年季节都会到来，那这首歌当然也就有理由一直循环跟重复出现咯。我是杨佳，如果你喜欢张宇的歌，或者你有自己喜欢的音乐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3: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系马上行动。
5: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重温经典旋律，
1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9: 家人有约。在播出。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给你们，这是江宇的一首歌的名字，这首歌就收录在《雨一直下》那张专辑里。因为歌词表达的情感，它在网络上很受欢迎，而且在婚礼现场的亮相率也很高，因为它的歌词口吻就像是一个婚礼司仪。歌词里说，他将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

0: 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的《趁早》。据说当年十一郎是为那英写的这首歌，但到了张宇那个版本的男人的《趁早》呢，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所以同样的一首好歌，你像是听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1: 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4: 2005年，张宇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男人的好》，新歌加精选，这完全是一张夫妻档的作品。主打歌《男人的好》呢，就是选自1997年整个8月专辑。当年唱片公司宣传的时候，这首歌没有作为主打宣传，而到了2005年的这张专辑就变成了精选的第一主打。它不但代表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跟考验，张宇的创作仍然有历久不衰的传唱度，他的歌名也跟张宇其实比较阳刚味的这个形象非常的贴切。至于这首歌的来历啊，西郎说当年一起读书的时候呢，领零用钱的前一天，他会用仅有的钱买一根法国面包还有四瓶养乐多，跟他说对不起，我只够买这些，让你受苦了。西郎说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苦，而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如果有一碗粥，他会把整碗粥都给我。对于创作者来讲，作品就是他们记录当时生活跟情感的最好的方式，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歌里面的温度还在，有些歌里的温度已经消失，但是就像今天的我们跟昨天的我们不是完全同一个我一样，那么这首歌曾经记录了那个时候真实的你，真实的生活跟情感就足够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更好，凭着爱

你想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两盒79蚊，三盒99蚊，五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毕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边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漫画符。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常识。
1: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0: 阿妈，
1: 吓、啊、
0: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2: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0: 啊。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3: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啱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一睡整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2: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里

0: 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1: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2: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3: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 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

0: 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标准备作业，落地规划完成，开始抓标。
9: 好的，全速起
10: 升。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8: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 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

0: 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 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

0: 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升学考试季，家有学子想为小朋友讨翻个好意头，同大家推荐一款岭南独有嘅好运法宝——独尖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红火火，脚下踏浪寓意住乘风破浪。讲起鳌鱼啦，自从去年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咧，就一直大火。原嚟佢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我哋几百年噶啦。古时候科举放榜，状元就企喺鳌鱼浮雕前面接榜，呢、这个叫做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之前嘅形态，承载住学业进步、事业增先嘅好福气，入手翻件放书台案头，同小朋友打打气，送亲友考生更加系有心意、有文化嘅礼物。原价339，考学季活动价211元。以前希望小朋友学业优秀，唔少老一辈家长都会喺屋企嗰度放翻个文昌塔，而而家你就可以选择呢一款包含住岭南特色好寓意同好意头价格嘅独尖鳌头陶瓷摆件啦！马上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3: 远离上头电子烟，守护你我健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有一种看似时尚的电子烟正悄然流行。一些不法分子将这种添加有合成大麻素或依托米脂成分的电子烟称为上头电子烟。上头电子烟表面上与普通电子烟没有差别，披着时尚潮流的外衣，经常出现在酒吧、 KTV 等娱乐场所，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或被诱导或被欺骗吸食上头电子烟，在不知不觉中染上毒瘾。依托米脂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白色粉末状物质，吸食含有依托米脂的上头电子烟后，产生所谓上头的感觉，实际上是毒品进入人体后产生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出现情绪突变、妄想狂躁、头晕呕吐、意识不清等不良反应，过量吸食会出现休克窒息甚至猝死等后果。2023年10月1日，我国将依托米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进行管制，被列入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一旦被非法使用，便可视为毒品。所以说，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在生活中还有其他新型毒品花样翻新，伪装成可乐、奶茶、跳跳糖等生活中常见的零食、饮料，让人防不胜防，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检察机关提醒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青少年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

0: 就一直熱賣到而家，因為佢係真真正正堅持傳統古法熬煮嘅真龜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華草龜作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羅漢果、金銀花等十種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個鐘先熬製而成嘅。唔係平時嗰種比較低價嘅普通涼粉啊，從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見，除咗水之外，龜就係排喺第二位，真材實料睇得見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熱氣嘢冇咩節制嘅，嚟啱真龜苓膏真係都幾適合㗎，而且唔使擔心味道上食起身會唔會話好苦。呢一款嘅龜苓膏入口係甘而不苦嘅感覺，同時買就送俾你煉乳同埋白砂糖，根據個人口味添加，就算係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鎖多種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顺德区启智学校赵静。
5: 我们跟特殊儿童的有效沟通可以有哪些点，我们家长要加深和更多的了解可以做到的？
6: 第一个说的就是把它变成分段，分段的指令，一步一步带着他做，等他第一步的指令完成了之后，再发出第二步的指令，就是不要急。我们常常说带着蜗牛去散步，其实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你就做完了一步，给他一个肯定，给他一个反馈，再做第二步，不要急。但是你这个链接，行为的链接建立的久了，做了多次重复，而且在真实的情境做，不断的做，它会有一个量化的积累，就是量化会改变它的质变，从量变到质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帮他把一些看不见的信息要说出来。吃饭了，后面就是要收积木。
5: 对，
6: 以后你每次说吃饭了，他都会收积木。每次吃饭了，他都会停止玩电子游戏。每次吃饭了，他都知道把东西放到柜子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但是刚开始你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觉得嫌烦、嫌啰嗦。我们很多家长就是觉得，他又不是个小 BB。我听得最多的就是青春期的，他这么大个仔了，他还不知吗？他这么大个女了，还不知吗？我就用了一个很通俗的方法，就是现在大家不是喜欢看那些剧嘛，那些小说嘛，叫重生嘛。这个孩子他是长到18岁了，他的第二性征都在发育，但是他身体里面只住了一个5岁的灵魂，5岁的灵魂到这个18岁的身体里，所以他不懂，就是会举这个例子告诉他们，就是把这个东西要
5: 训练，
6: 对，要你要理解他，他的样子不像小 BB， 但是他的心智就是个小 BB， 你必须要说出来。就很多家长不理解，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家长自己的成长的经验不是这样的，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可能也没有，毕竟我们特殊孩子是少数嘛，所以他是不理解的。
5: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要生活里面很碎片的去告诉他，而且
6: 可以叫拼图，你可以叫拼图，
5: 明白，
6: 对，就是把这些拼图一块块的分开来，最后帮他去组合。你认知到，就你知道了这个东西，你就真的能理解到他，你就真的会有耐心了。还有第三个没讲完，第三个就是减少干扰，就是他的同整能力本来就比较弱嘛，如果你给他那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信息过载。我经常在班上发出一个指令都是这样的，同学们过来把烧包扔进去放到这个篮子里，然后总有几个永远都做不到。第一个是太多指令，第二个我没有叫他的名字，我没有叫他的名字，所以你只能等全部的喧闹过后 你专门走到那两个同学身边，你就跟他说：“芳芳，放下包。”对，小明，放下包，他就做到了。
5: 啊，
6: 如果你说好，下面我们全部放下包，没有叫他的名字，他没反应。
5: 啊，
6: 因为那个时候有同学的吵闹、走动、扔沙包的声音，老师的指令，还有助教的提示，还有什么，他懵的。
5: 嗯，
6: 等全部喧闹安静，就走过去，而且站在他面前，指着那个方向，芳芳。放沙包，他保证就做到了。
5: 所以他们就是宝宝，
6: 真的就是宝宝，
5: 要
6: 小 BB，
5: 对，
6: 小 BB。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家长学堂。
1: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嘅老朋友。蝉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在种植牙方面有超过十年的经验。今天我们特地请他过来聊聊天，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9: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陈医生，我们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这个讲法，尤其是很多广告打出什么几百元种牙的，这件事靠不靠谱呢？
9: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8: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咁种植体品牌咁多，咩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也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揀好呢？
9: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8: 我听讲有啲患者为咗悭钱啊，结果咧种牙失败咗啦，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边咧有冇遇到过呢一类情况呢？
9: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8: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些什么不同呢？
9: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8: 陈医生，刚刚有位叫方医的听众问了我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他说自己的牙齿很多都只剩下

0: 弹筋。咁如果要修复嘅话，系咪全部都要拔光嘅呢？种满28粒先得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6 ON4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0: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系禅医口腔啊，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1: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0: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可以拨打禅医口腔嘅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嘅检查同埋咨询，等啲专业嘅医生呢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嘅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演。九月五到六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约定你。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1: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留言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睇而家呢个中数啊，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就系往大力方向；斜边立交咧就往丹灶方向；海白路立交系往广州方向；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路口就多个方向；灰旗路喺湾华路段往平洲方向。咁仲有佛山实验学校对开嘅河源路，而家双向有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是大田。
4: 我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凯峰。
5: 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及风暴雨，气温是在27到32摄氏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60%到90%。
2: 接下来怎么样？
5: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是我市雷雨逐渐减弱，30号的话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7月1号的话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
2: 好的，谢谢。
4: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金融委员会会议要求紧盯信贷、保险、证券核心指标稳增长，推动金融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2: 佛山近两年盘活社区公共用房超过80000方，跟着落来会举办供需对接会，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4: 即将启用的高铁佛山站和地铁站之间设置了安检互信区，乘客换乘不再需要重复安检。
2: 蝶教龙船漂移系列赛事圆满收官，下届可能会增设公开赛。
4: 西江河段水位复涨，省水民局提醒关注受影响河段。
2: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6: 早知佛山。
2: 佛山市委金融委员会举行全体扩大会议，指出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量质同步提升。当前佛山正是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金融系统要树立产业思维，推动金融和制造业深度共生协同。会议要求紧盯核心指标稳增长，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推动保险服务提质增效，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持续夯实金融运行的基本盘。另外，聚焦企业上市并购、国资国企、普惠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供给质效，还要树牢风险底线，稳妥

0: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健全跨部门联动机制，在各区打造特色金融集聚区，在各镇街提升金融服务产业的能力。
1: 全省新增35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佛山入选5个，涉及光学电子、铝门窗、健康食品等本土优势产业，推动传统制造数字化、品牌升级化。另外，随住普宁衬衫内衣集群的入围，省级集群已经实现全省21个地市全覆盖。到去年底，全省集群总产值突破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 成为新增生产力重要载体。省工信厅话，下一步将出台财政、金融、人才配套扶持政策，推动各地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0: 广站高铁新建的佛山站通过了竣工验收，即将正式投入运作。高铁站和地铁都是无缝衔接的，投入使用之后会将高铁引入佛山中心城区，初期年发送旅客460万人次。佛山站总建筑规模大约 29.4 万平方米，站场规模是4台9线。车站以感受湾区花开蝉城为设计理念，造型是取自佛山市花白榄花，站台区域融入传统岭南建筑特色。
1: 交通接驳方面，佛山站在地铁站和高铁站之间是设有安检互信区，乘客行路3到5分钟就可以实现零距离换乘，不再需要重复安检。公交站方面，到时将会优化调整17条线路，其中蝉城调整10条线路到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南海珠三、南高35路、顺德G16路亦都同步调整，三水高明城巴线路新增站点接驳。咁另外，蝉城仲新增2条相关文旅专线，串联良苑、岭南天地、南丰古道等嘅景点。铁路运力方面，新运行图下嘅佛山站每日开行客运列车98列，咁其中35列动车甩系由广州枢纽延长至佛山站始发中道，可以直达长沙南、梅州西、深圳等地。
0: 佛山举办首届铁路文化季轨道交通技术交流会，在位于潭州会展中心的会场，首日吸引了近2300名市民到场，体验列车模拟驾驶、三维激光扫描等技术。相关企业亦展出了智能预制车站、新能源铺轨机等绿色智能施工装备，展示行业数字化、低碳化转型成果。会场同步举办高端技术论坛，专家围绕智能运维、绿色城轨、数字孪生等议题分享前沿方案，推介佛山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机遇。
1: 佛山中南部昨日凌晨出现强降水，在出现全市最大累积雨量的顺德陈村，多处路段一度积水，水务部门迅速响应，派路人员凌晨奔赴一线全力排水作业，在天光之后市民出行之前基本完成排路工作。下面请听报道。
2: 昨日凌晨4点过后，顺德区挂起暴雨黄色预警，个几钟之后升为橙色，随后蝉城南海等地的暴雨预警亦都相继生效。大雨造成桂城的海白西路、蝉城祖庙街道的桂华金品小区周围等路段水浸，最深的位置去到小腿。而顺德陈村录得全市最大雨量 101.6 毫米，当地的白陈路太平洋国际花园对开路口，排路人员凌晨出动打开井盖加速排水，到上午9点零钟基本排空，交通未受影响。而在杏坛逢简工业区受到暴雨影响，各条道路亦都一度不同程度积水，最深达到30几厘米。由于积水面积较大，冇办法强排，顺控水务的排路人员只能够打开井盖加速排水，话等新管网启用之后，预计积水情况会改善。
3: 大概是5点50多分到这里吧。我们到了现场的话，首先是到几个内涝点，先把那个井盖开起来，加快它那个排水速度。大概这个水深有30厘米这样子吧。大概在9点钟的时候，它的这个内涝情况就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改善。旧的管网它那个排水量它已经达不掉了，所以它要新建管网。新建管网的话，它这段新建的它可能还没接通，得等它施工完毕接通了，这个内涝情况就得到改善。
2: 昨日早上的降雨过后，上周十点同下午两点左右又再出现强降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日的中考生踩点期间，佛山预计有雷阵雨、局部暴雨。而听日开始一连三日的中考，天气转好，但是继续有雷阵雨。考生赴考的时候要考虑天气因素，预留充足。

0: 足时间。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宋佳宇、黎锦健嘅报道。
1: 对于近期咧，点解龙舟水影响咁明显呢？咁省气象台分析话咧，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叠加影响。一咧就系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弱偏南。嗱，广东上空嘅低槽同接边线维持，咁啊降水系统就稳定小动。二咧就系西北太平洋嘅双台风北上远离，间接亦都引导咗更多水气咧沿住低槽咧输送到广东。另外，今年第七号、第八号热带气旋逐渐咧转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经停止咗编号啦，但预计去到七月初咧，南海海域上空将会有低压系统嘅发展，可能会形成今年首个登陆我国嘅台风。
2: 佛山中考听日开始一连三日举行，全市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五区全部考场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划定咗差异化管制路段、管控时段，部分路段仲设置考生临时上落下区域。会有专门的警力配合疏导车流，而针对跨镇赴考的考生，究竟将会保障送考车队优先通行。究竟部门仲提醒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考场周边自觉配合现场交警指挥，减速慢行，杜绝鸣笛。
1: 佛山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潭州会展中心举行，汇集超过150所全国的院校，为放榜之后的考生家长提供一站式免费招考咨询。现场仲开设多场投档规则的公益讲座，同步设置志愿诊断服务区，免费为考生定制个性化的填报方案。有不少考生聚焦光电、新能源等新工科的专业，计划深耕产业核心技术，而家长就重点关注院校的实操教学、校企培养和就业保障。
2: 佛山盘活社区用房完善全年龄段便民服务。市委社工部通报，佛山近两年累计盘活社区公共用房超过8万平方米，持续织密基层便民服务网络。其中禅城布局健康驿站、长者饭堂，南海就开设惠民爱心食堂服务外卖、快递小哥，顺德重点完善养老学堂上门送餐服务，高明同三水常态化开展书法课堂、公益图书室。全市仲启动社区合伙人招募计划，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文化、新市民服务业态运营。下一步，佛山将持续释放闲置社区配套用房，举办供需对接会，吸纳更多社会主体参与基层治理，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暖心便民服务圈。
1: 以同心同行、强国有我为主题的港澳青年进军营主题活动呢，在武警广东总队佛山支队举行，大约110名港澳青年参与，他们观看了反恐演习，亲手触摸武器装备，还到三潭革命事迹展览馆和高明苏村的锦里文化街区参观。
2: 佛山举行同心向党歌咏活动，献礼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活动在南海狮山的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全市五区同步联动开展，现场有文艺汇演、红歌抢答等的互动内容，户外仲同步开设文明集市、爱心义卖、便民义展等活动。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1: 佛山启动向阳花发户万家的妇儿维权行动。过往婚姻家庭未成年人保护类的诉求逐年增多，仅是依靠基层的调解力量难以满足群众专业化法律需求。这一次咧，市妇联联合市律师协会依托12338维权热线搭建专业的法律服务通道，群众拨打热线之后，妇联会统一分类派单，律师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提供法律建议，联合调解家庭矛盾、人身损害纠纷。在启动仪式之后，公益律师仲在现场开展家事调解的实操培训，提升基层妇联干部矛盾化解能力。下一步，双方亦都会建立常态化的联动，打造特色妇儿公益法律服务品牌。
2: 佛山岭南杯艺术展演总决赛在潮汕文化中心落下帷幕，为期三日的赛事汇聚全国7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开设钢琴、声乐、西洋乐、民乐、粤剧曲目等五大竞赛门类，覆盖全年龄的组别，并且设立特殊人群参赛通道。历经三年打磨，岭南杯成为联动全国、传播岭南文化的重要窗口。
3: 星河 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4: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鱼税收，霸占你身边嘅吉祥文物啦！
3: 特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0: 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蚊，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山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油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蚊，3盒99蚊，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同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早晨，从946出发。
5: 早知佛山，
6: 欢迎翻嚟。一汽大众中国佛山叠救龙船漂移大赛精英挑战赛在啱过去的周六在潭头狮湾赛道举行，吸引了远至内蒙古等地的队伍参加，最终广州石围塘以破纪录的成绩夺冠。下面请听报道。
7: 作为叠交龙船漂移大赛系列赛事的收官之战，精英挑战赛吸引了来自内蒙古、辽宁、贵州、香港等地的19支顶尖队伍同场竞技。赛事创新采用混合组队模式，即是每支队由经验丰富的本地舵手同全国各地的滑手联合组成。经过角逐，广州石围塘联合龙舟队以2分04秒45夺冠，刷新了叠交狮湾赛区纪录。领队陈炳权话：明年仲会带队嚟挑战更好成绩，
8: 非常开心。从24年到现在，一年比一年好。希望呢，明年再来叠加希望的时候呢，再来挑战这个超高难度的弯道啊，争取更好的成绩。
7: 赛事的季军、亚军分别由南海桂城龙舟运动协会队同埋广州荔湾海中联队获得。佛山传媒文旅龙船队、桂城千亿醒龙龙舟队同埋辽宁沈阳龙舟队亦都现场献技。期间沈阳龙舟队仲将自主打造嘅辽宁龙兴号标准龙船送俾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佢哋话旧年参赛之后，通过佛山等地媒体宣传，令到队伍吸引到众多关注。所以今年专程带嚟礼物，希望南北龙舟常往来多次初。今年的叠教龙船漂移大赛赛事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南海区桂城街道叠北社区和叠南社区联合主办。其中端午开始的正赛4日吸引游客超过25万人次，过夜游超过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突破256万。叠北社区相关负责人话，依托住同佛山传媒文旅多年深度合作，叠交龙船 IP 持续走向世界，下一步将争取增设公开赛、扩容赛事，持续深化南北同埋粤港澳龙舟嘅交流，打磨本土队伍竞技实力，不断擦亮叠交龙船漂移特色文旅名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李宁供阳嘅报道。
9: 代表国家出战的顺德龙舟队赢得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的冠军。赛事上个周末在尖沙咀海滨举行，一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20多支队伍参加。结果顺德洛松龙舟队在国际公开金杯赛上发挥出色，连续3年蝉联赛事冠军。
6: 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开幕，省运会票务推介大篷车上周末来到佛山，推出多款观赛配套产品吸引市民咨询选购，包括是单人赛门票99元，企业团购套票399元，茂名滨海两日一晚观赛直通车跟团游等。另外还有票根惠民福利，持省运会门票可以在茂名全域餐饮景区特产门店享受消费折扣优惠，旨在带动两地文旅资源联动，促进城市间文体交流和消费互通。
9: 粤 BA 佛山男篮未能够晋级四强，在上周末的8强次回合赛事里面，佛山客场迎战中山，最终是以84-91失败。回顾翻呢一届赛事，佛山喺小组赛稳健发挥晋级附加赛，生死战中通过黄金9分环节击败河源，攞到8强名额。虽然未入到4强。

0: 强，但充分展现了佛山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城市精神。
1: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与专科建设会议暨奉承医道体重管理专题会在顺德举行。全国多地三甲医院学科领军专家聚焦肥胖和代谢性疾病防控难点，探索早筛、早诊、早干预的科学路径。专家走进南医八院体重管理中心，观摩原创的全周期体重管理体系。中心整合15个学科资源，自2月试运营以来已经服务近800名减重患者，超过九成患者3个月减重超过 10%。
0: 佛山市康复医院首届健康减重挑战赛落幕，九成的参赛者减重超过 5%， 选手人均可以轻回13斤。活动面向院内的职工和普通市民开展的，在过去两个月由多学科团队打造中西医结合的闭环科学减重方案，还配套推出了有艾灸、推拿等中医干预手段，还有营养师定制减膳减脂的食谱，线上每日打卡，每两个星期组织复盘会，最终有宝妈两个月轻了19.4斤，代谢改善了，亦都有医护人员减重16斤，老觉得睡觉精神状态都有大幅提升。
2: 区域要闻，
1: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广东公布18个低效用地再开发典型案例，当中包括佛山顺德的上华产业园改造项目。上华产业园2017年启动集体土地流转盘换，采用企业长租自管模式，容积率从 0.75 提升至 3.0， 建筑面积由12万平方米增加到30万平方米，高效盘换闲置厂房。省自然资源厅仲通报，截至到5月，全省累计改造低效用地 16.84 万亩，总投入近5000亿元，社会资本参与占比超过 87%。 后续广东将推广典型改造模式，以存量土地支撑产业转型升级。
0: 南海区前5个月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3.9%， 高过全市的平均水平。在南海区外贸企业座谈会上，多个行业代表反映了在通关效率、政策解读等方面的新的需求。佛山海关方面现场回应说，会深化改革创新，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并透露了多项利好举措，包括支持更多货物享受口岸直通、属地监管的便利，支持探索跨境电商出口退货快通的模式。
1: 南海东风水库生态垂钓比赛顺利收官，近40名选手参与3小时的竞技比拼，最终产生总冠军和单尾最重鱼王奖等的奖项。有参与赛事的自媒体达人赞扬库区水质优良，垂钓体验极佳，所在的南海区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活动中配套渔获爱心竞拍，溺水科普宣传，向市民普及水域安全知识。主办方话，后续东风水库将严守生态底线，常态化举办垂钓赛事、户外休闲活动，引入水上娱乐、生态休闲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河湖生态红利。
0: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公布，赛事7月10号会在三水的云秀山体育场开赛，持续到8月23号，一共48支球队会完成104场对决。今年的赛事赛制是对标世界杯，48队分12个小组单循环，之后再决出32支队踢淘汰赛，全程设21场主题夜，配套有美食周、萌宠活动、校园美育展等多元的活动。赛事还创新推出了票根经济，观众持观赛票根两个星期内可以在三水超过1000家商户享受消费优惠。另外，佛山搭建起完整的足球赛事体系，全年各级赛事超过800场，覆盖青少年、成人的全年龄段，持续打造大湾区民间足球标杆赛事。
1: 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举办招生咨询会，线下吸引5000多名大湾区考生以及家长到场，不少考生现场锁定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相关报考方向。今年学校新增8个本科专业，本科总数达到14个。下季高考开设12个四年制本科专业。招生计划扩展到690人，覆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湾区核心产业。校园仲同步开放20几处高端十分场馆。美的、富卡等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落地教学，依托3院协同模式，培育复合型技术人才。
0: 高明咧举行巾帼代言人培育成果展示会，十七位选手通过主题演讲同即兴嘅口播推介，决出各个奖项。活动系由高明区妇联同人社局联合主办，旨在呈现巾帼代言人嘅培育成果。今年三月以嚟咧，培育计划通过分层主题培训、短视频创作等系列课程，全方位提升咗学员嘅综合能力。
1: 早知佛山，继续嚟刷新新闻。受上游来水影响，广东西江河段水位持续复涨。省水文局发布各站点洪峰预判，并且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到昨日中午，全部站点的水位都未突破警戒值。水文专家提醒，重点管控西江沿线堤围水闸调度，密切留意封开盘龙河、屈南建成河、高腰宋龙河等支流，防范西江洪水顶托引发支流内涝。市民可以关注广东水文公众号，登录掌上水情系统，订阅站点实时雨情水位信息。
0: 媒体盘点各地公布2025年常住人口数据，列出了增量的前十名单，当中佛山新增93000人，排全国第六。常住人口总量到去年年底去到 979.19 万，而全国常住人口增量前三就分别有深圳、东莞、广州，其中深圳以259000名就是增量领跑全国，而去年年底的常住人口去到就是 1824.85 万。专家分析说，全国前十里面呢，广东占了六席，全省去年合共新增常住人口79万，这个得益于广东产业持续升级集聚人口，而珠三角城市凭借完善制度制造业科创产业持续吸引劳动力人才流入，人口集聚优势持续凸显。
1: 广东启动大中小学生研习南越暑期教育实践活动，开辟改革先锋、科技创新、南越文脉、共同富裕等六条研习线路，推行大手拉小手、大中小一体化实践模式。另外今年还新增万名学子下乡编撰村史读物项目，还组织全省各级学校师生利用暑假开展国情调研、志愿服务、乡村走访等实践。
0: 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首轮的抽奖已经启动，赛事设有三重福利体系，参赛者组建家庭队伍答题可以免费参与，每逢星期六上午八点的抽奖有机会赢取控油套装、运动毛巾、跳绳等健康好物。福利活动会持续到八月底，一共是有十个星期，市民可以通过下面渠道参赛的，包括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健康广东以及是广东发布的公众号。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会在听晚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届时未办理的部分纳税人可能会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保证申报，否则从7月1号开始将会面临每日加收5%的滞纳金，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再来看看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淘汰赛就今晨开波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凭藉保时阶段的入球1-0淘汰南非，两队都是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决赛。加拿大常规时间有多次攻门机会，但都被对方的门将阻挡，直到去到保时2分钟才通过远射破网。下一轮16强的对手是荷兰和摩洛哥之间的胜者，两队的比赛明天早上9点进行，而明日凌晨1点就有巴西对日本，清晨4点半呢是有德国对巴拉圭。咁小组赛过后产生嘅32强里边呢，亚洲区9支参赛队呢都系梗系得日本、澳大利亚，而欧洲就有最多13支队入围，南美系有6支队。咁讲翻话呢，就睇世界杯嘅球迷呢，大家可以留意嗰个睇法吓。嗱，佛山方面啲观众呢，又可以留意翻佛山广电推出嘅世界杯观赛宝藏组合，一佛山广电嘅 4K 超高清机顶盒，再加埋千兆宽带，再加广电 5G。咁除咗话咧有 CCTV 5啊，同埋 CCTV 5加呢个赛事直播咧，嗱，仲有广东体育嘅粤语解说噃。咁搭配咧就系广电嘅 5G 大流量套餐，即使外出在外啦，睇直播都唔惊担心超流量。
1: 呢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高考放榜之后嘅高职教育选项。 将会请嚟佛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嘉宾，围绕高职院校办学定位、产教融合育人模式、专业选择以及系就业前景、升学通道同志愿填报策略等展开访谈。欢迎大家打